0: 结构持续聚焦优势品类，以建材农机设备为两大核心支撑，其中建材类产品出口3.4万吨，持续对接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需求，牢牢稳住出口基本盘。农机设备出口1.06万吨，单品出货量稳步攀升，增长势头突出，成为拉动口岸出口增长的重要亮点。下一步。
1: 口岸将持续聚焦外贸提质增效，不断优化通关全流程服务，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保障体系，助力更多国产优质建材、农机产品拓展蒙古国市场，持续巩固口岸出口增长态势，推动对蒙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新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广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 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近年来，阿荣旗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鼓励返乡能人扎根乡土创新创业。 在向阳峪镇松塔沟村，返乡创业者关颖将村内一处荒废闲置院落改造升级为800平方米的山洗洗山野土菜院子，以田园风光、民俗底蕴、本土美食为特色，打造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与产业活力。
4: 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上下时节走进松塔沟村山洗洗山野土菜院子，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小院布局雅致，错落有致，景观布景陈设装饰，处处尽显匠心，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田园风貌，营造出静谧治愈、悠然闲适的乡土氛围。 院落紧邻生态绿色菜园，形成室内品乡土美味，窗外揽田园青绿的独特沉浸式体验。时刻落座即可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远离城市喧嚣，在炊烟烟火与山野清风中品味地道农家风味，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惬意。内蒙古文旅新推官韩明月，
5: 松塔沟村的山洗洗，这里将闲置资源呢变成了山野庭院，还可以在这里品味24节气，感受最动人的烟火。
4: 不止于美食体验，小院深挖乡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关东之窗主题展厅，集中陈列各类老物件、老摆件，定格岁月记忆，留存关东民俗底蕴，同时创新融入24节气传统文化元素，将农耕民俗、节气文化与田园餐饮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农家餐饮单一经营模式，实现美食体验、文化品读、休闲观光多元一体发展。 让乡村小院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山洗洗山野菜馆负责人关颖，
6: 每一处都是细节，每一处都是我对山洗洗的这个投入吧。我也希望就是我的每一个用心，每一个细节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希望山洗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头有园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怀念小时候那个回忆。所以说，我就是在那儿写过一句话：小时候的菜园，长大后的回忆嘛。
4: 小院蝶变，换新颜，返乡创业助振兴。 关颖以个人创业热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微改造、精提升，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点亮了乡土乡愁，更丰富了村级文旅业态，为村域经济发展增添新亮点。拨开
7: 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簇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走进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
0: 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1: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0: 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唐存喜：
2: 水肥一体化管控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使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醋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0: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醋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植保植检中心技术员敖启文：
5: 一喷多醋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0: 大田的管护期正是林间的丰产期，阿荣旗得力奇尔林场的野生牛杆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季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杆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进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寄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6: 我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0: 收购商户持福令深耕本地山户行业已有9年，常年专注于野生牛杆菌收购与加工销售。今年牛杆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杆菌700-800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持福令：
7: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00-800斤。回家我再切成干片做烘干。
0: 近年来，德利奇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荣旗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而几百公里外的陈巴虎旗草原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巴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3增加。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再出量， 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善畜种。

0: 等方式调节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格呼硕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休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格呼硕嘎查牧民胡格吉勒：
1: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畜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0: 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2: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体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
0: 下一步，陈巴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在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从田间地头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到林下经济拓宽增收路径，再到草原生态保护赋能牧业发展，我市立足农牧林资源禀赋，把技术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发展财富。未来，我市将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激活农牧林业发展动能，让土地生金、山林生财、草原增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鄂伦春自治旗研发直播进俊鹏，助农增收暖民心；
4: 牙克石是织密15分钟健身圈，市民就近乐享健康生活；
3: 阿荣旗以钓会友庆风采，城郊文旅新活力。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眼下，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食用菌大棚硕果累累，丰收正盛。离退休银发人才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种植大棚，接地气原生态的公益直播，让藏在大仙岭深处的优质黑木耳走出乡村，热销全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健、郑璐、曹曼琪的报道。
0: 毛家铺村依托大兴安岭优良生态环境，培育打造岭屿黑木耳特色农产品品牌。木耳采用地下水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

0: 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8.5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银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1: 做直播做过1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单。
0: 银发人才高广臣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直播过程中，高广臣细致科普木耳生长周期、养殖价值及储存烹饪技巧，耐心回应网友关于产地、仓储、物流的各类疑问，真诚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直播间订单持续激增，短短13天，线上售出干木耳700多斤。销售额突破5.5万元。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研发人才高广臣：
2: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流量有价值，我愿意用我的流量帮助到更多能需要帮助的人。我现在一看，哎，我的流量已经能帮助到毛家铺村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3: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是老干部局领来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了，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0: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护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银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银发之光助推禾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4: 盛夏时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牙克石市立足体育休闲广场、社区小广场、门头公园、街角口袋公园等现有空间资源，精心打造多元便捷运动场景，织密便民惠民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即健身，就近享健康，推动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5: 清晨的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热闹十足，晨练群众慢跑健走，舒展筋骨；太极爱好者凝神打拳，悠然自得。傍晚时分，广场舞方阵欢快起舞，长跑、踢球、打羽毛球、放风筝的身影随处可见。社区小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周边居民下楼即可锻炼。街角口袋公园林荫步道蜿蜒曲折，散步游人缓步慢行，舒缓身心。全域健身场地串点成网，群众步行15分钟内便能找到适配的运动场所，健身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持续提升大家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董连慧：
6: 现在天气很好，很适合开展户外运动，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过来健身锻炼。平时会跑跑步，或是约上同伴一起打羽毛球，不仅能提升自身素质，也能排解生活里的烦闷。锻炼的场地也很近，出门不用走远，随时都能过来锻炼。
5: 市民高女士：
7: 过去常宅在家，缺少活动，总觉得身体沉重乏力。现在小区周边广场吧，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我每天 散步，长期坚持下来，睡眠质量改善，腿脚也灵便多了。他这嘎的器材太多了，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就感觉做完一天的这些运动啊，回家身子可轻松了。
5: 遍地铺开的健身阵地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不同年龄段群众各有适配项目，各得健身之乐，主动参与锻炼已成为城市新风尚。牙克石市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体育阵地，优化设施配置，丰富健身服务供给，夯实15分钟健身圈建设，把健康宜居的幸福生活送到每位市民身边。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深耕城郊生态文旅，点亮休闲度假品牌。近日，阿荣旗双飞垂钓员黑坑上岸赛激情开赛，赛事打破地域壁垒，吸引阿荣旗及樟兰屯、甘南县、墨旗、牙克石等周边旗市共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乐享垂钓乐趣。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10: 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临水钓台沿水域排布，参赛选手沉着专注，各展所长。大家根据水情、鱼情精准调配饵料，调整线组，静心观察浮漂动静，把握最佳提竿时机。赛场既有竞技比拼的紧张激烈，也有钓友交流切磋的轻松惬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垂钓运动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姚庆东：
11: 今天的双飞举办那个黑坑赛，大家玩得都非常开心。我希望那个咱们这场黑坑赛的钓友们呢，赛出风格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0: 本次垂钓赛事依托优质城郊水域生态资源，将体育竞技、休闲娱乐与生态观光有机结合，为周边垂钓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展示平台。同时，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丰富了城郊休闲文旅业态，进一步擦亮阿荣旗近郊垂钓休闲文旅名片，持续激活城郊文旅发展新动能。
4: 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厚植辖区青少年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近日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开展公益12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红心向党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课堂，辖区近30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学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5: 活动中，以更续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宣讲，讲师结合经典历史故事与革命事迹，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带领青少年回顾百年党史峥嵘岁月，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同时鼓励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当下，锤炼优良品格，勇于拼搏担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据了解，公益12课赋能新世纪是新世纪社区打造的特色公益服务品牌，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每年开设一节特色公益课程。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工作者董丽书：
12: 公益12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汇聚多方公益力量，结合时节与居民需求，每月开设特色课程，围绕健康、技能、文化、就业、安全等领域服务各类群体，着力打造专属新世纪社区的公益服务新品牌，让暖心公益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9: 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7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根河全市上下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装实干，锐意进取，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力推动根河市高质量发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力量，奋力开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根河新局面。满归镇党委书记李鹏：
13: 根河市第7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李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 站位高远，脉络清晰，求人务实，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一段时期取得的成绩，紧扣自治区1571部署，科学谋划今后发展目标任务，既是一份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指导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的行动纲领。我镇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抓实政治引领，持续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夯实基层党建，转变工作作风，全镇干部职工保持干事创业劲头，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二是立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完善地林联动机制，压紧压实林长制、河长制责任，从严守牢安全底线，依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开展防火防汛等隐患排查，前置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三是做强文旅产业，以文旅消费带动林下产品销售，以林下特色产品丰富旅游消费供给，构建相互支撑循环赋能的产业格局，同时立足长远，完善镇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做好全域整治人居环境，优化镇容镇貌，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四是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紧盯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做好帮扶救助，持续优化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走访摸排民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努力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富民的北疆红豆小镇，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满归力量。
4: 日前，鄂伦春旗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先后前往鄂伦春旗公安局交警巡逻大队、淘宝闪购站点、环卫驿站，看望坚守高温一线的执勤交警、外卖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与环卫工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高温作业情况，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合理安排作息，注意作业安全，并为一线劳动者送上矿泉水、水杯、茶叶、雨衣等防暑防雨物资，把贴心关怀送到岗位一线。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奋战在酷暑中的一线工作者送去夏日慰藉，也进一步拉近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营造出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今天呢，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田震的音乐人生。

一听就是田震独特的声音啊，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这首《好大一棵树》了，但是当年还是相当的经典的。在1995年的时候啊，田震还唱了一首歌叫《执着》，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其实呢是许巍写给妻子的歌，被田震拿来演唱了。一句“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成了无数追梦人的心声。

提到田震啊，很多人都会想起他曾经有一首非常经典的《野花》，是不是？山上的野花为谁开，为谁败？田震把女人的倔强与柔情唱到了骨子里边，至今啊，仍然是华语的经典。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有一首《干杯朋友》啊，当时是在1997年吧，毕业季的散伙饭，有人远行的车站，总有人在哼唱这首歌。田震把离别的苦涩酿成了酒。

首《靠近我》是田震在2000年啊首次担任制作人，当时的作品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求与不被理解的孤独。乐评人说啊，听他的歌像是在读张爱玲。接下来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成了中国女足的代名词了。田震没要一分版权税啊，没要各种费用，用激昂的唱腔唱出了铿锵玫瑰的精神。从执着到铿锵玫瑰，田震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如今的他啊，依然是洒脱的。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0: 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8: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深耕文明沃土，共建美好家园，是呼伦贝尔持之以恒的发展追求，更是全呼伦贝尔市各族群众同心奔赴的幸福愿景。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呢，这片广袤的林海草原不仅是擦亮了生态底色，厚植了文化底蕴，更以文明赋能发展，以实干助推振兴，让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盛、治理之优交织交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呼伦贝尔部分的奇石区，聚焦呢文旅提质、生态守护、产业升级、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解锁文明城创建的视角下草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蕴呢，藏在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当中，显在蓬勃向上的文旅发展中。作为草原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陈巴尔虎旗呢，始终以文明创城为抓手，深耕草原特色文化资源，将非遗传承、民俗风情、草原风光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从修缮保护文化古迹、活化传承的民俗文化，到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完善全域旅游配套、优化文旅服务品质，一步步厚植草原文化沃土，让传承草原文化焕发新时代的活力，推动文旅产业稳步提升、阔步前行，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文明赋能的文旅振兴之路。剩下的陈巴尔虎草原呢，别千里，牧歌悠扬，正是一年当中呢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的时节。那么全陈巴尔虎旗的各个景区接待游客的这个数量啊，也是在稳步的攀升当中。作为草原文旅的核心名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莫尔格勒河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入夏以来可以说是人气持续升温。6月份至今呢，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32.2万人次，6至吃7月份呢，日均呢接待量近6000人次。景区服务品质与旅客的好评率呢，可以说是同步的提升，尽显陈巴尔虎旗深耕沉淀的文旅发展硬底气。今年呢，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呢，持续推进提档升级，逐项完善观光路线、信号基站、停车场等等基础设施，升级线上约系统，在优化游览体验的同时呢，实现游客科学的分流，有效地来维护景区游览秩序与交通秩序。与此同时呢，景区不断地配齐智慧便民设施，常态化地开展全员的服务培训，增设醒目引导标识。景区沿线业态布局呢，越发多元丰富，不仅入驻了传统草原美食、休闲简餐、冷饮甜品等各类的餐饮商铺，像骑射体验、低空飞行、特色木户游等等啊，这种沉浸式的草原游项目也是整体进行了完善。整条线路呢，经营业态规范运营，行业诚信建设扎实推进，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一站式的草原游玩体验。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1: 来到莫尔格勒河，我觉得这里的预约它非常的便捷，现在都是线上预约嘛，就它可以节省很大的预约成本。
2: 我到呼伦贝尔来，这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哦！我从小唱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开始啊、哦，我们今年嘛终于有机会到这个呼伦贝尔来，这个旅游观光，看到这个青山绿水啊。感触很深，同时呢也看到咱们内蒙的这些服务设施呀都很完善。
0: 从一处草原景观到国家级旅游景区标杆，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的蝶变正是陈巴尔虎旗近五年文旅跨越式发展的生动主角。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生态与特色文化禀赋，推动文旅产业从量的增长迈向质的飞跃。五年间呢，莫尔格勒河景区呢也是成功获评了自治区首个草原主题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实现呢全陈巴尔虎旗5A 级景区零的突破，以此为牵引，带动了全域基础设施全面提档，51公里新建文旅道路、新增驿站、全域智慧平台相继落成。伴随着硬件升级与品牌赋能，文旅产业量级实现跨越式的增长， 年接待游客从110.2万人次增至204.13万人次，产业带动了效能持续释放。再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1: 这几天呢，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到的是人杰地灵，天空呢是蓝蓝的，然后云朵是白白的，草地是绿绿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治愈。吃到了我们这最美味的烤羊排，然后喝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奶茶，伴随我们欢歌笑语来到了这个自然的天堂。希望大家都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3: 看到这边的牛羊成群啊，就是想到了那一句我们说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哇，书本上的知识真的是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心情是非常的愉快的，看到这样的就是辽阔的草原，心情非常的开心。
0: 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莫日戈勒河游牧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明明，来听听这段录音。
4: 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保护底线，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呼伦贝尔市陈茂五席关于旅游业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走好文旅融合道路，把景区热度转化为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地区美誉度的持久动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陈巴尔虎旗呢坚持文化为旅游赋能，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立足本土特色民俗，精心打造万马奔腾冬季冰雪节庆的特色品牌活动，承办各类大型文娱活动，借助网络传播让草原风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类非遗文化既在融合的基础上也得到了系统性的一个保护与传承，传统草原美食也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呢吸引游客驻足品味的特色名片，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高质量发展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当地牧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了红利，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可有个太阳宫那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玛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结，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故事。

0: 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还是要锁定陈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草原深处呢，可见平衡功夫，牧草丰茂，沃野铺青，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区，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可以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当中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草原植被覆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了三增加。畜牧业作为陈巴尔虎旗传统支柱产业，草畜平衡呢不仅关系草原生态的长远存续，更是牵着一代又一代牧民的生计生活。陈巴尔虎旗锚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把平衡的功夫下在精准施策、利益连结上，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栽畜量，引导牧民通过宿舍还有这个半设饲的一个养殖、改良畜种啊等这样的方式来调整生产。同时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尔虎旗巴耶哈达苏木这个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家中，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当中，悠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呢，跟禁牧休牧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来听听牧民呼格吉勒是怎么说的。
1: 自从落实那个禁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0: 草原得到了充足的休养生息，牧草长得丰茂，牲畜呢也能吃到更多优质的牧草，养出来的牛羊品质就会更好，收购价自然就跟着涨了。牧民们也把这笔生态好、收益高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在陈巴尔虎旗草畜平衡的理念呢，早已经从政策要求变成了大家主动践行的生产习惯。牧民们呢，守着绿色草原，靠着科学养殖，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地转成了增收的一个优势。放眼辽阔草场，生态向好的变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呢长势啊持续的向好，以往呢植被稀疏的地块呢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了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的资源稳步增多，草原退化的局面呢得到了有效的扭转。接着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来听听她的介绍。
2: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旗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慧草原监测体系，持续推进草场修复，扩大饲草种植，不断优化绿色养殖配套服务，长效巩固草畜平衡成效，守护好我们的天然草原。
0: 草畜平衡带来的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产方式之变。陈巴尔虎旗呢，积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引导牧民优化畜群结构，缩短呢饲养周期，提高个体产值。与此同时呢，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到户，确保牧民减畜不减收。部分牧民呢，还依托了日益好转的草原生态，发展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多 中远经营，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让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呀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奋进中的额尔古纳，见证这一座边城的成长与蜕变。五年是丈量发展的时间标尺，也是镌刻奋斗的奋进刻度。额尔古纳市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一步一脚印地把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振奋人心的精彩答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回望啊，额尔古纳市五年的攻坚历程，全面呢盘点额尔古纳市的实干发展答卷。五年来。

0: 英格尔谷那市民是怎么说的？
1: 这五年我们小区的变化非常大，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整洁干净的，运动器材都很齐全，空气没有污染，
2: 供暖杠杠的，这边的供暖就是非常的好。
3: 最大变化就是政府给力量给我们安上集中供热，完了再说咱这环境卫生搞得比较好一些的。那绿化来说，花草了啥的种的都挺齐全，特别除了开春时候咱这个臭柳的花特别香。
4: 我觉得生态环境真是有很大的变化也。在我们家这个平房来就我觉得鸟倒比以前多了好多，道路修的也非常好，绿化了好多地方。
2: 道路也不错，挺宽敞的，明显的看到外地的车挺多的，旅游业也是越来越好了。
5: 我孙子在这上学，我们陪读，今年念该定念高二，一中的他现在这个条件啥的真不错。
6: 就体操、体育、踢球，他玩羽毛球啥都玩。我看他天天哪个礼拜都几堂课踢球，那可是快乐的。
7: 其实社区工作人员其实也非常热情周到，体检的时候也平易近人。就像我这作为一个残疾人，对我也非常照顾。
8: 医疗资源条件就是这五年来就是提高了很多，尤其是每年有北京的专家了，就大城市的专家来义诊了，都是免费的，每次我们都积极参加。
9: 现在对于慢病来说，它的报销越来越规范了，老百姓用药点安全有保障了，医保码的出现，包括刷脸、身份证之类的，让老百姓买药能更便捷一点。
0: 五年奋进，额尔古纳生态向好，产业向好，教育医疗民生保障同步提升，家乡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全额尔古纳市各族人民以民族团结为纽带，立足生态优势，实干进取，向着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奋进不止步，创新迎未来。额尔古纳呢，也是以全方位的发展蜕变彰显文明担当，更以科技创新、生态创新来解锁绿色发展的新路径。生态是呼伦贝尔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文明创城最亮点的名片。依托优质的林草师资源，额尔古纳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取得了重磅成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额尔古纳林草师碳汇价值的一个实现试点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的一个评审。作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重点的一个碳汇试点项目啊，这个额尔古纳市的林草市碳汇啊价值实现了试点项目于2022年获批启动以来，实现了碳汇资源从摸底核算到落地储备的完整突破，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额尔古纳林草试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的总投资496.3万元，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项目成功打破了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了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的全域覆盖。通过科学的布设210个标准化的监测样地，完成了近2800份的植被土壤样品的检测，同步搭建了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了这个适于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来筑牢数据的根基。也依托呢这个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呢已经储备了近7万亩造林汇碳项目，预计呢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的碳中和林。记者采访到了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0: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师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0: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格尔古纳市呢创新搭建磷草碳账户碳票制度一个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了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呢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的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再来听听负责人张威是怎么说的。
1: 此次试点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的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我们不再只是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了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0: 作为呼伦贝尔市碳汇产业布局的核心试点项目，额尔古纳市磷草市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呢，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科学的运作机制和显著的落地成效，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项目探索形成的建设模式，高度的一个适配北方高寒林区与磷草市交错区域的一个发展特点，有效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路径，具备极强的落地性和推广性，为内蒙古以及呢国内同类地区开展碳汇建设、盘活生态资源提供成熟的实践参考，让优质的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生态赋能筑底色，产业赋能强根基。从文旅提质、生态治理到碳汇创新，呼伦贝尔呢各地是以文明为引领，多点突破，遍地开花。如果说生态是发展底色，那么特色产业就是富民兴起的核心支撑，也立足草原牧区的一个牧业优势，让这个各旗市的像改革突破呀、破局呀、科学赋能啊，激活产业的新活力，也

听着这个旋律，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描绘了草原的四季轮回。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眷恋。长调的悠扬仿佛能够穿透时空，带我们回到那片没有边际的绿色。

庙呢，被联合国列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由舒缓的节奏旋律，模拟牧人呼唤羊群的回声，非常的动听。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到的是一首老歌啊，《敖包相会》，是一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草原情歌。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这深情的叩问是草原上最浪漫的告白。敖包不仅仅呢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爱情的象征。这首歌呢曾经啊是源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1953年呢就风靡全国了。蒙古族的青年男女常常会在敖包旁约会许愿。

听过这一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曾经啊跟你的恋人一起发生的那些感人的啊，或者是动心的，或者是伤心的那些曾经的故事呢？接下来的这首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充满力量。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啊，欢快的旋律里是牧民对新生活的赞美，更是草原儿女对于家乡的深情礼赞。

这首歌啊，真可谓是老歌了，是不是？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展现出了草原的新气象啊。这首歌呢，还曾经被改编成过交响乐，还有合唱啊等等，很多啊歌手都演唱过，版本不同啊，听起来感受也不一样。这首来自《乌兰图雅》。

当传统遇见现代，乌兰巴托的夜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低吟浅唱中，城市与草原，过去与现在完成了对话。这首歌让无数异乡的游子在夜色里听见故乡的风声。乌兰巴托的夜啊，原来呢是蒙古国的民歌啊，经过中国音乐人重新的填词，酒吧弹唱版啊、摇滚版啊等等多元的改编，所以听起来啊总是味道不同。

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是的，来自腾格尔的那首老歌啊，《天堂》。听到这个旋律就能想起这首歌的前面的歌词啊，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是草原上特有的。当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啊就会看见草原的辽阔，母亲的微笑。所以说这首歌啊，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心灵栖息的净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腾格尔的那种气声的唱法啊，就像模拟草原的风声一样，有认真的感受过吗？这首歌曾经啊，在2000年的时候还斩获了全球的华语金曲奖呢。

听这个版本啊，应该还是腾格尔早期啊唱的原唱，是不是听起来还是那个味道啊？还是曾经的那个天堂。从古老的长调到现代民谣啊，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声呢，可以说也让人们懂得了草原的歌是马蹄踏出来的节奏，是可以沿写就的诗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这片草原》，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版本来自庞龙。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换房退个税政策呢是延伸至了2027年底。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个个税的征管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呢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2号，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要求。接下来咱们和您来说一说这个公告的事项。
1: 首先第一项呢，是自2026年7月1日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执行。
0: 另外呢，就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那么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之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呢，要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这个前些天呢，和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是不是要立秋了呢？就是感觉身边真的这几天真的特别凉快。
1: 是的。
0: 哎，这个你像今天这种天气啊，你比如说上午还晴天的是吧？你还下点雨，咱们这个下午就特别凉快。
1: 是啊，要不说咱们这是避暑圣地了。
0: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这个睡觉真的太舒服了。
1: 没错。
0: 尤其好多那个这个南方人哈、他就不太了解这个，哎呀，到了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怎么很多住宅楼上面没有那个空调呢？
1: 啊，对，
0: 是吧？
1: 都以为你们家怎么都不安呢？是不是舍不得呀？
0: 其实没用，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家吧，就有一个电扇，这电扇用了很多年了，
1: 哎，
0: 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个电扇是不是质量特别好啊？其实也不是，好像
1: 因为一年开不了几次，是不是？
0: 根本就用不上几回。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吧，其实正是热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南方热啊，很多国外地区也挺热。就是今天呢，我们和您来关注的这个第一条，你看近期有网友发帖就说了，有一个法国的男同事，干嘛呢？借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托运国产空调回欧洲。哎，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这个法国男子呢来上海出差啊，人肉背空调回欧洲。最近呢，这个法国男子呢回国的时候，行李当中多了一台中国造的空调。其实我当时我还在想哈，咱们了解的这个空调应该个头都不小。
1: 哎，对，我觉得
0: 装到行李中去的，
1: 可能就是像行李箱那么大，是不是？
0: 对，你说你要是买空调的话，你除了屋里边那个空调机，是不是还有一个交换机啊？是吧？
1: 哦，
0: 对呀、
1: 对，
0: 你外边还有一个呢。
1: 或者他买的是不是什么一体的那种？
0: 这有可能，那是新型的，或者是吧？
1: 对。
0: 你看哈，这个至于原因的话呢，这个男子的同事发帖就说了，经过聊天得知，这个男子呢在巴黎93岁的母亲哈、仅靠加冰的凉风扇来降温，不仅的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的潮气，所以众人就提议他呢，让他在中国选购一台空调并带走。
1: 哎，就是大家常常说到这个巴黎呀、说到这些国外的城市啊，都觉得特别高大上，是不是？但其实这么一说啊，哎，感觉
0: 人家也开风扇
1: 啊，对，然后还用加冰的这种凉风扇，这也挺传统、挺古老的这种做法哈。最终呢，这个男子呢，就是仅仅花费了1412元，其中呢是包括机器1260元，机场打包130元，欧洲大功率家电的转换器22元，就成功的把空调带回了欧洲。一安装，价格优、低耗能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名法国男子为啥这么执着呢？哈，主要是因为欧洲近期呢也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当地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等情况。而欧洲消费者买空调的时候呢，还会遭遇安装贵、审批难、本地配套的服务零散等问题。
0: 对，问题挺多。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中国企业也直击市场的痛点，为欧洲定制生产空调，凭借着容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这些特点而火爆，甚至呢是一度脱销。那么在欧洲售卖的中国空调呢，在广东佛山一家家电企业破解了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等的一些行业痛点，推出了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的分体空调。哈，免安装的，这个知道了、是吧？对，所以呢，这种空调既能够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一个限制，也能够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呢，备受他们的欢迎。
1: 没错，哎，这就是解答了我们刚才的疑问哈，说那么大个空调怎么带回去？
0: 对
1: 呀、
0: 你咱们现在安空调都知道嘛，你至少你得什么在楼房打个洞
1: 啊，对，
0: 是不是？
1: 钻个孔，
0: 钻个孔，接那个管子什么的，
1: 没错，
0: 也挺麻烦。
1: 是，哎，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家前些天也安了个空调，一共就那么2天热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想呢，哎，这个太热了，主要是家里有孩子嘛，然后就觉得凉快凉快，其实真的一共就用了2天。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这样。你不安空调吧，它就挺热。
1: 哎，你安了，
0: 当你安上了吧，就开始
1: 凉
0: 快了。
1: 没错，
0: 就跟你开车一样，你好几天不洗车，它也不下雨。
1: 是的，
0: 你今天突然洗了个车，下午你干下上雨了吧？
1: 哎，据介绍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空调啊，也是去年全年的销售在8万台左右，而今年截止到7月5日，已经销售了20多万台。此外呢，中国空调的低耗能、价格优，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哎，还有一些比较小。

0: 的一块毛巾，然后拿出来呢，它就非常的冰冰凉凉。哎，我看有人挂在脖子上啊，还有的这个什么放在手臂上啊之类的，就能降温呢哈。哎，这些中国降温神器也持续在热卖。
1: 哎，其实有人说了嘛，心静自然凉。
0: 嗯，
1: 但是心有的时候不静。
0: 哎，这像那个以前老师说的。
1: 对呀、啊，就有的时候太热吧，真的没办法。
0: 是的，
1: 你出门。就是走一圈回来之后呢，就是满身都是大汗，
0: 哎，
1: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0: 就感觉这一天这澡也白洗了，就是浑身黏黏的。
1: 就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屋里有一台空调，
0: 嗯，
1: 哎，就把那个风吹得凉凉的，
0: 多么舒适、啊，
1: 那是多舒服。
0: 哎，是的。
1: 你看，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的工人呢，正在加紧生产风扇帽。厂长也介绍说，订单呢已经排到了八月份了。那么各类手持的风扇呢，也因为很便携、具备多种功能的这个特点，引得了欧洲经销商的疯狂。采购，像凉感毛巾啊、凉感贴啊，也深受欧洲人民的喜爱。凭借着轻薄、沾水即凉、可以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也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的市场。
0: 更让人意外的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扇子也火了。哎，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心静自然凉的时候，就想起老师以前经常说这句话。哎，因为上课的那时候嘛，就是同学们坐在屋子里的人也多。
1: 对。
0: 哎，那时候好像是就是五六十个同学都坐在一个房。房间里
1: 对，
0: 然后也没有防这个风扇，也没有空调，到了夏天真是挺热的。然后就开始干嘛扇扇子，那时候老师就不让扇扇子，
1: 那影响上课嘛，它有声、
0: 对，然后而且你可能怕你分散注意力嘛，老师就说了啊，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在祖国的最北方了，姐姐，你要连这个夏天都受不了，你再往哪儿走你也受不了了。
1: 关键是吧，教室里一个人还好，你这四五十个人他能不热吗？
0: 哎，对，然后一个小朋友就一个同学想扇扇子，其他的都扇了。哎，我们回到说，刚刚说中国这个传统的扇子也火了，就是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就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他表示说，这不仅仅是解暑的神器，也成了一款时尚单品。
1: 对，你看中国制造为何能够强势圈粉儿的，咱们来说一说哈。你看第一个就是定制化的研发，中国呢始终关注全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那么国内企业深入调研欧洲本土特点与用电的规则，因地制宜地优化产品，精准破解了欧洲用户的使用痛点。
0: 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免签政策带来了体验的优势。中国对欧洲多国实施240个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让欧洲游客呢可以说走就走的入境采购，大幅降低了海外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迎来了出口大幅增长，合计出口1079.1亿元，这是中国制造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空调也好，风扇也好，还是咱们用那个折扇
0: 子，
1: 对，扇子也好，其实呢也都在吸引着这个八方的来客来进行选购啊。
0: 没错，
1: 其实他们如果深入的走进咱们这个中国的话呢，能够发现有更多好玩的适合他们的东西。
0: 是啊，
1: 是吧？你比如说你到中国来旅游，哎，咱们就可以多选一选咱们北方的旅游城市啊，包括咱们呼伦贝尔。
0: 哎，
1: 你说到咱们这儿来玩，尤其是这几天
0: 什么都不用，
1: 啥都不用啊，空调你也用不上，
0: 带个外套，用外套，
1: 扇子你也用不上。我估计啊，可能你早上或者说晚上的话，你出门溜达，在咱们这儿旅游，你还要穿长袖。
0: 是啊，我说带个冲锋衣。
1: 就是嘛，所以说你要挑会玩的地方。
0: 对，
1: 哎，要来之前呢，咱们好好攻略一下。
0: 是的，
1: 看看中国哪个地方最凉快，那当然就是咱们
0: 呼伦贝尔
1: 北方的，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条哈。这个眼下呢，国内正式进入了入伏。
0: 哎，
1: 你看大批外国游客呢就涌入中国，这个数据也显示，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芬兰赴华机票的销量暴涨到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最近呢、啊、这个老外为何扎堆来中国游玩呢？哎，我想刚才那个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哎，我们经常就是以前就是这个固有思维哈、啊，就认为这个老外呢都是来自哪儿的呢？一般就是觉得是什么俄罗斯的呀，哎，都是这些就近这些地方的哈。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是什么地方的都有了，
1: 不远万里吗？
0: 是的，哪儿的都有了哈。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就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暑期以来呢，广东深 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加。

0: 对，那么首先呢，他们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哈，就是超会选。
1: 嗯，
0: 欧洲游客呢爱上中国的暑期游呢，就是在选购方面。你看，从伦敦直飞深圳的 ZH888 航班落地，近300名旅客当中，超过70%啊，这都是外籍游客。
1: 嗯，
0: 暑期到来之后呢，深圳机场呢也是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的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1.6%。
1: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的副队长麦小雨表示，6月以来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游客呢，占比要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了25.7%。
0: 对，这其中有不少就是来避暑的哈。
1: 是啊，来玩的哈，人就是来观光休闲的。
0: 对，我建议大家夏天避暑还是到咱们北方来。
1: 嗯，
0: 截止到7月15号的时候呢，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呢出入境的外国人数已经达到了103.4万人次，也是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对比去年呢，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就达成了。
1: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来看呢，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在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0: 对，咱们看一看哈，这些海外的游客们都会玩啥哈？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主推的这个主题乐园的门票。6月份下旬开始呢，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呢就开启了盛夏泼水节的活动，每个周末的傍晚呢都有几千人来参加，不少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数据显示呢，进入暑期以来呢，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是增长超过了50%。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乐园里呢，有多语种的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线，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地沉浸其中。
0: 嗯，
1: 广东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叶俊杰表示，欧美国家的游客呢逐步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3个，100个人的这种境外团哈，周末呢会有300人到500人不等。
0: 对，其实现在呢想一想啊，这个手机现在这么这个超越是吧？
1: 是的。
0: 而且 AI 翻译的这个东西呢也很先进，
1: 嗯，
0: 就是咱们以前都想不明白啊，如果说咱们真的到国外去的话，
1: 该怎么办呢？
0: 语言不通该咋整？
1: 是的，
0: 真的就不会那个语言，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
0: 你也看不明白那个标志牌上的字儿。
1: 是啊，
0: 是吧？你跟那个外国人沟通买东西的时候，你也说不明白。
1: 哎，我看这个有些地方的手势都有说法哈，人有的地方的这个手势摇手也这个摇摆，可能都表示确定的意思，是不是？
0: 啊，是吧？就是你说我想要这个东西，那你只能指一指。
1: 哎，
0: 让人家说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1: 嗯，
0: 对呀，现在好了，你说拿这个手机翻译器，只要你对着里边说句话，你给那个人听，他就知道是啥意思。
1: 没错，
0: 对，这多方便呢，是不是？你看业内人士也表示说了，除了深圳以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等城市入境旅游的订单也同步大涨，入境游客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哎，就是向凉快的地方哈。你看飞往这个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也实现了3倍的增长。
1: 哎，刚刚我们说了这些海外的游客都非常会玩哈，
0: 会玩。
1: 哎，还有呢，就是他们非常的会买，超会买。海外消暑游客呢扎堆深圳华强北，法国的游客乔斯林来华前就特意做了攻略，哎，这就很聪明哈。
0: 对，
1: 哎，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好好的做做攻略，看看去哪玩，去哪买东西哈。
0: 对，
1: 落地深圳的第一站呢，就直奔了华强电子世界，还购买了这个喷雾的小风扇。
0: 哎，这消暑的小产品哈，这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了。入夏以来呢，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呢也根据这个不同国家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定制了上了这种喷雾的风扇，还有降温毛巾。另外呢，在华强北步行街上呢，随处可以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这种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1: 哎，这些海外游客啊，这会不会觉得这个华强北 磊特别神奇，他们看到这些小东西是不是都走不动道
0: 了？啥都有啊。
1: 是啊，就是五花八门的特别新奇的小玩意儿哈。
0: 对，
1: 哎，也非常有趣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暑期游持续升温，深圳多家的酒店呢客流量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香格里拉集团市场销售部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啊，多数都是以商旅为主，今年呢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消费需求呢也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的品尝本地美食和体验本地文化。
0: 对，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的落地，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中国游中国购物呢也是持续的升温，而暑期入境游的这种火热也折射出了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以下呢我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哈。那么近日国务院呢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这个花钱啊，花好钱出了一份五年的蓝图。
1: 哎，
0: 这个和大家未来五年怎么花钱有关系的。
1: 是啊，一说到这个花钱，我就觉得现在花钱简直太容易了啊。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五花八门的东西太多了。
0: 对，自己喜欢的也多。
1: 哎，对，总有这些适合你的东西哈，甚至说啊，比你想自己想的更周到。
0: 其实不管是老外他想去那个地方，
1: 哎，
0: 说起来其实我刚才听着我都想去挑一挑东西。
1: 对呀，啊，哎，你看现在虽然说觉得这个总下雨哈，天气挺凉爽，但我觉得需要的产品还是会有的。
0: 哎，
1: 比如说这种那个随身的小雨伞呐，
0: 对，
1: 哎，有没有那种又能吹风又能遮雨的东西呢？还是会想，哎，想要去逛一逛哈。
0: 对，
1: 那我们说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服务性消费占比稳步提高，数字消费扩大，城乡区域消费差距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副院长林健呢就表示，那么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层这个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的这种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的层面的堵点。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对于企业来讲，它也会拉动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0: 对，我们来说一说扩大养老消费。那么要支持托育消费等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规划当中呢也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
1: 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0: 对，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多种托育模式的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易信表示，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假等，这些呢也有助于精准的匹配本地居民需求。
0: 对，咱们再来看一看未来五年哈，你的房子车子啊方面啊，这个还有假期收入，这都有新的变化。
1: 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和休假制度。未来五年的时候呢，你关心的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都会有什么变化呢？也跟你说一说。
1: 哎，首先说住房方面哈，更好地满足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 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哎，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这个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
1: 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的满足存缴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0: 对，另外呢就是汽车方面了。汽车方面呢，是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的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这个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同样呢，也要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等设施的更新和改造，
1: 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
0: 对，要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那么要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质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1: 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
0: 对，另外呢就是加强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哎，这个也是我比较关心的。
1: 嗯，
0: 哎，很多人呢都想这个开着房车出门玩，
1: 哎，开到哪儿然后就在这当地这个露营啊玩一玩哈。
0: 对，但是呢现在很多地方啊就是没有这个露营基地，
1: 嗯，
0: 是吧，你就提前还得攻略，你就有的地方呢可能露营基地设施建设的是比较全面的，
1: 哎，
0: 但它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1: 是啊，你就是开着这个到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停哪儿哈，
0: 不知道停哪儿，
1: 该去哪儿这个休息啊，
0: 有专业的露营基地是不是，
1: 嗯，
0: 人家有电又有水，你到那儿去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以后呢是一定会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的。你看怎么样来支持呢，首先呢就是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哎，然后呢特色和突出的自驾旅居车等等的这种露营基地，完善露营营地管理的要求，要配齐环卫等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
1: 哎，在收入方面呢，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0: 对，另外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
1: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的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的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0: 对，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假期方面的事了。
1: 哎，对，
0: 哎呀，这个很多人都说我这今年这个假怎么休啊？
1: 是啊，
0: 哎，是不是要提前规划好了？你要休好的话，你比如说11呀、51呀，连着小长假，那可真的休挺长时间。
1: 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哎，有的地方呢有条件的孩子还会放什么春假呀，这个什么秋假这种
0: 假
1: 啊，是啊，
0: 哎，这多好，啊！
1: 哎，但是职工的假期呢，就很难调节。
0: 嗯，所以说呢，未来哈要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的执行刚性，
1: 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黑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宝贵资源，水肥一体化是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技术。阿龙旗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落地推广水肥一体化。通过科技护土、精准种养、数字赋能，持续盘活黑土资源，提升耕地产能，牢牢守住粮食稳产丰收底线。当前，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 园区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常态化开展土壤取样、苗情监测、密度核查等工作，实时掌握黑土、地力动态、作物生长情况，为田间管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年，园区1000亩黑土地全面落实标准化保护举措，通过深翻整地、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综合措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
1: 补充有机质，修复黑土生态，持续涵养耕地地力，筑牢粮食生产根基。阿龙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2: 每年秋天都进行深翻整地，增施有机肥，加秸秆还田作业。那么这个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最有效的一个措施。我们在去年秋天已经整完地了，整得非常标准。
0: 园区搭建了数字化管护体系，配套建设国家级耕地质量病虫鼠害两大监测点。 设备全天候监测土壤伤情、耕地地力、作物苗情、病虫害情等核心数据，数据实时联网上传，智能分析，实现黑土管控、田间种植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记者看到，一套监测设备正在不间断采集田间数据。这处国家级监测点看似不起眼，却是农业生产的千里眼。 实时传回的数据不仅可以提高田间管理效率，也为农业政策制定、灾害预判提供权威的科学依据。保护性耕作夯实黑土根基，水肥一体化技术激活良田产能。阿龙旗将黑土养护与精准水肥管理深度融合，播种环节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滴灌带铺设作业，彻底改变大水漫灌、盲目施肥的粗放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水肥利用率。 园区优选适配本地气候、黑土土质的优质品种，重点推广蒙豆1137等稳产、抗病、适配性强的大豆品种，适配辖区多区域种植，成为农户主推种植品种。目前，园区大豆种植地块长势喜人，每亩保苗可达20000株。阿龙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1: 蒙豆1137呢，它这个品种呢，它的基温和生育期条件呢比较好，适于我们阿龙旗的中部和北部、中北部地区种植。那么这样呢，更适于我们阿龙旗的大面积推广。
0: 如今，阿龙旗科技兴农覆盖面持续扩大，全旗62个行政村、112家农业经营主体落地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16.17万亩。 同时，依托多所科研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当地开展40余项农业试验示范，摸索出一套适配本地、可复制推广的黑土保护智慧种植技术模式。阿龙旗农牧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金龙：
3: 今年呢，我们在全旗这块重点通过五粮融合。 就是两种良田、良法、良基和良质，在全旗推广效果特别好。今年我们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这块，完成的任务面积呢是310万亩。实际上，通过黑土地四项综合措施呢，我们完成面积在400万亩以上，占全旗耕地的80%以上。
0: 阿龙旗将坚守黑土地保护。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委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还是在呼伦贝尔带大家游玩。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呢是自由辽阔的诗，那满洲里这个地方就是藏在草原深处最独特最梦幻的边境童话之城。很多人来到呼伦贝尔呢就只为奔赴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却不知道最惊艳的风景就藏在这座中俄蒙三国交融的边陲小城当中。不用出国，不用半天签证，那么走在街头，随处呢都是异国风光，随手一拍呢都是风情的大片，这就是被称作东亚之窗的满洲里。
1: 哎，今天我们来带大家溜达溜达哈，在满洲里玩一玩。满洲里呢坐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北部，地处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交界，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这座城市呢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喧嚣，而是自带温柔又热烈的异域气质。初到这里呢，所有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惊艳，整条街道都是色彩饱满的俄式建筑，圆润的洋葱顶、精致的雕花栏杆、五彩的墙体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街边的店铺呢，招牌也大多是中俄双语，随处可见俄式的商铺、西餐厅，偶尔呢还能面见到这些异国的面孔。哎，俄罗斯人很多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到这些俄式的西餐厅啊，还会有俄罗斯的这些歌舞
0: 表演，
1: 对，哎，恍惚间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身处异国他乡。
0: 对，所以呢，来满洲里旅行呢，最先一定要打卡的地标，那就是庄严厚重的国门景区。这里呢，是满洲里的城市象征，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最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其实就是第五代的国门，恢宏大气、乳白色的建筑，上面刻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庄严又耀眼。那么站在国门的广场上呢，目光穿过国境线，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对面俄罗斯的小镇风光，错落的俄式小屋，飞驰跨境的小火车，风景清晰而又别致。
1: 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那种望远镜，是不是？
0: 哎，对，
1: 哎，在那个望远镜里面就能够看到对面的风景。
0: 对， 对， 对，
1: 还能看到对面这种俄式的这个小房子啊，还有一些什么哨兵之类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在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去过啊，对，景区里的41号街碑呢，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店位。鲜红的国徽镶嵌在石碑上，庄重肃穆，很多人也专程来到这里合影留念，亲身来感受国境线的意义。除了打卡拍照，这里还有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老一辈的革命先辈呢，曾沿着这条边境小路穿梭往返，传递革命火种。站在这里看着辽阔的边境土地，既能够感受到边境风光的独特，同时更能体会到满满的家国自豪感。
0: 对，看完庄严的国门，那一定要去打卡满洲里的梦幻核心地方了，叫做套娃景区。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套娃主题乐园，专门为浪漫和童话而生，不管大人小孩来了都会沦陷的。哎，这个景区的核心呢，就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巨型套娃建筑，精致的彩绘图案，彩色绚丽又大气，远远望上去呢，格外的震撼。景区里面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样式各异的这种套娃，每个都画着不同的这种风景和人物，满满的俄罗斯童话的那种氛围。
1: 白天的套娃景区清新治愈，蓝天白云搭配彩色的城堡建筑，随便走一走呢，都是治愈的风景。你可以逛一逛特色的商业街，打卡俄式的雕塑、音乐喷泉，体验各种趣味的游乐项目。而套娃景区真正的高光时刻，一定是在夜晚，当天色渐暗，整片景区的灯光全部亮起，五彩的灯光铺满城堡、套娃和街道，光影流转，璀璨夺目，妥妥的现实版不夜童话王国。除此之外呢，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精彩的俄罗斯大马戏，惊险的特技，趣味的互动，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值得一看。
0: 对，那么逛完了网红地标，一定要去中苏的金街和北湖公园，来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和浪漫。中苏金街呢，是满洲里最热闹的核心商业街了，整条街道呢都是复古精致的俄式建筑，商铺林立，热闹非凡。街边呢有特色的俄货店、美食餐厅、文创小店，大家呢可以慢慢 慢的闲逛，挑选俄罗斯的巧克力啊、糖果、望远镜、套娃摆件啊等等特色好物，性价比也非常的不错。晚上的时候呢，街道晚风习习，灯光温柔，没有商业化的那种拥挤浮躁，只有边境小城独有的悠闲惬意。
1: 北湖公园是满洲里的城市后花园，也是本地人最爱去的休闲地。湖水清澈平静，倒映着岸边的俄式建筑和璀璨灯火，晚风拂过湖面，温柔又治愈。傍晚呢，在这里散步吹风，看落日余晖洒满整座小城，看夜色慢慢笼罩街巷，沉浸式的来感受满洲里的温柔夜色，惬意又放松。
0: 对，就满洲里的夜景还是非常有名的。
1: 对呀，
0: 对，独成一体，大家去看的话，真的，尤其是在那个北湖公园往那个城市方向去望，哎，真的特别好看，
1: 金碧辉煌的、啊，
0: 哎，对，金碧辉煌，而且那个金碧辉煌的样子还能倒映在湖水里，
1: 是的，
0: 哎，所以拍照的话呢，一定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来到三国交融的边境小城，当然美食是不能够错过的，满洲里的味道呢，这是一份独特的三国风味的碰撞，哎，作为草原城市，地道的蒙古美食呢，一定是要有的，大家也可以尝一尝，热气腾腾的手扒肉啊，鲜嫩多汁儿，蘸上特色的野韭菜花酱，一口下去呢，满口鲜香，肉质紧实不腻，这是独属于草原的原汁原味儿。还有奶香的这种鲜香奶茶，软糯的奶皮子，正宗的烤羊腿，每一口呢都是草原的豪放风味儿。
1: 除了蒙古美食，这个满洲里的俄餐哈，俄罗斯美食更是一绝。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去到满洲里，大家就是想到要尝尝这个俄式美味。
0: 哎，但是吧，就我跟你说，很多人想到俄式美味呢，就是大概想到的是那个什么面包片儿啊，
1: 啊，
0: 什么熏红肠，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哎，有很丰富的这些食物哈。
0: 对，
1: 而且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得排队，
0: 哎，
1: 就像这些网红餐厅一样，一排排你得等位，就是等到两个小时这种哈。哎，这也就是因为不用出国就能吃到最正宗的俄式美味。
0: 嗯，
1: 比如说有酸甜浓郁的红菜汤，外酥里嫩的俄式香肠，清爽解腻的皇后沙拉，还有香软的列巴，香甜的提拉米苏，每一道菜品呢都地道正宗，口感丰富，在这里呢就可以大口的吃草原肉，品俄式西餐，一次就能解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体验。
0: 对，你看啊，咱们在草原上吃那个烤羊肉串，
1: 嗯，
0: 咱们吃那叫小串，
1: 对，
0: 哎，去那个
1: 俄
0: 餐厅里面那
1: 大串，
0: 那串就特别大的那一串，对，有的人不知道，外地人来了说，那个羊肉串吗？这个来几串？
1: 哎，对，
0: 哎，我们三个人，
1: 给我们一人来十串，
0: 来十串。哇，我跟你说，你要是来十串的话，估计得有十来斤肉。
1: 对呀，那个可是大串哈。
0: 所以先看一看，咱们再点哈。
1: 嗯，
0: 很多人会问哈，就是什么时候来满洲里是最好呢？其实一年四季的满洲里呢，都有着它不一样的美。你看哈，春夏的满洲里清爽凉快，绿意盎然，街道干净整洁，花草点缀着俄式建筑，清新治愈。20多度的凉爽气温呢，这也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秋天的满洲里呢，自带温柔滤镜，天空湛蓝通透，草木染上金黄，整座小城呢是安静又治愈，氛围感拉满。其实冬天的满洲里呢，也会化身冰雪童话世界。白雪覆盖所有建筑，彩色的俄式城堡，再配上皑皑白雪，梦幻又浪漫，仿佛走进了冬日的童话，氛围感呢，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1: 满洲里最让人着迷的呢，从来不只是风景，它是一座温柔又有力量的小城，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大草原，一边是浪漫梦幻的俄式风情，既有祖国边境的庄严壮阔，同时呢又有小城烟火的温柔惬意。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快节奏压力，只有慢悠悠的时光，吹着边境的晚风，看着三国交融的风景，吃着地道的特色美食，所有的烦恼都会被温柔治愈。
0: 对，其实呢，我以前去满洲里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地方，叫做情人岛。这个好多人可能没听说过，
1: 在哪里？
0: 对，它是在那个机场那个位置，大概离满洲里市区呢，大概可能有10几公里吧。然后那里边呢，其实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像景区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哎，它有很大的那种雕塑，哎，还有那个像城堡一样的那个建筑。
1: 确实是，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哈。
0: 哎，好多那个，你比如说新婚的夫妻，
1: 嗯，
0: 哎，他们之前就会选择在那儿去拍那个
1: 婚纱
0: 照。
1: 嗯，
0: 哎，而且呢，我解锁了一个新的玩法。
1: 嗯，
0: 哎，你比如说
1: 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大家如果说喜欢那种精美石头的话，
1: 嗯，
0: 那就比如说像什么玛瑙， 草原上的那个玛瑙，你从那个秦人岛那个地方啊，你上去之后往那个草原上，你就往里边走，大概有300-500米吧，你就会发现那个草地上面都是那种特色的那个小圆粒的那种小玛瑙。
1: 哎，是长什么样子？是那种棕色透明的吗？
0: 就是大概什么颜色的都有。
1: 就是想象的是这样哈。
0: 你比如说像那个白色的，那个玛瑙看起来很透的，还有就是稍微黄一些颜色的玛瑙。
1: 哎呦，
0: 哎，您比如说要捡到质地比较好的，那就是那种粉红色的玛瑙。
1: 这是遍地都是宝石哈。
0: 对。大概个头都什么样呢？基本上是和咱们的那个手指盖的大小。
1: 大家捡到了也可以做一些饰品啊，或者是装饰这些之类的。
0: 但是我那次去的时候捡过几个大个的。有多大呢？就像咱们那个手掌那么大。
1: 哇塞，属于说是意外收获了，是不是？
0: 对，如果你喜欢玛瑙的话，在那里面也可以捡到。
1: 非常不错的体验哈。
0: 对，这个我一般人我可没告诉他，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捡玛瑙的那个乐趣。
1: 得快点去哈，去完了该没了，是不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城市风景，想找一个小众治愈氛围感不错的旅行地的话，那一定要来到呼伦贝尔的满洲里的这个地方。来这座宝藏的草原深处的边境童话小城，咱们可以看一看国门的壮阔，看套娃灯火的那种璀璨，同样呢也可以逛一逛异域风情的街巷，吃遍三国特色美食，要吹一吹边境温柔的晚风，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满洲里的浪漫和温柔。所以呢也请大家相信我们哈，来过一次满洲里，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这座边境小城来了就再也忘不掉。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1: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2: 给你张嘴的 CD。

0: 有度，
1: 北纬
0: 55.5度，
1: 南纬43度，
0: 而我和在这里，
1: 北纬48度，
0: 挑战严
1: 上万
0: 上玄冰雪
1: 月榜样，
0: 99.9度，
1: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深耕文明沃土，共建美好家园，是呼伦贝尔持之以恒的发展追求，更是全呼伦贝尔市各族群众同心奔赴的幸福愿景。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呢，这片广袤的林海草原不仅是擦亮了生态底色，厚植了文化底蕴，更以文明赋能发展，以实干助推振兴，让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盛、治理之优交织交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呼伦贝尔部分的奇石区，聚焦呢文旅提质、生态守护、产业升级、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解锁文明城创建的视角下草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蕴呢，藏在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当中，显在蓬勃向上的文旅发展中。作为草原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陈巴尔虎旗呢，始终以文明创城为抓手，深耕草原特色文化资源，将非遗传承、民俗风情、草原风光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从修缮保护文化古迹、活化传承的民俗文化，到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完善全域旅游配套、优化文旅服务品质，一步步厚植草原文化沃土，让传承草原文化焕发新时代的活力，推动文旅产业稳步提升、阔步前行，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文明赋能的文旅振兴之路。剩下的陈巴尔虎草原呢，别千里，牧歌悠扬，正是一年当中呢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的时节。那么全陈巴尔虎旗的各个景区接待游客的这个数量啊，也是在稳步的攀升当中。作为草原文旅的核心名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莫尔格勒河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入夏以来可以说是人气持续升温。六月份至今呢，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32.2万人次，六至吃七月份呢，日均呢接待量近6000人次。景区服务品质与旅客的好评率呢，可以说是同步的提升，尽显陈巴尔虎旗深耕沉淀的文旅发展硬底气。今年呢，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呢，持续推进提档升级，逐项完善观光路线、信号基站、停车场等等基础设施，升级线上约系统，在优化游览体验的同时呢，实现游客科学的分流，有效的来维护景区游览秩序与交通秩序。与此同时呢，景区不断地配齐智慧便民设施，常态化地开展全员的服务培训，增设醒目引导标识，景区沿线业态布局呢越发多元丰富，不仅入驻了传统草原美食、休闲简餐、冷饮甜品等各类的餐饮商铺，像骑射体验、低空飞行、特色牧户游等等啊，这种沉浸式的草原游项目也是整体进行了完善。整条线路呢，经营业态规范运营，行业诚信建设扎实推进，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一站式的草原游玩体验。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1: 第一次来到莫尔格勒河，我觉得这里的预约它非常的便捷，现在都是线上预约嘛，就它可以节省很大的预约成本。
2: 我到呼伦贝尔来，这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哦！我从小唱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开始啊、哦，我们今年嘛终于有机会到这个呼伦贝尔来这个旅游观光，看到这个青山绿水啊，感受很深。同时呢，也看到咱们内蒙的这些服务设施呀、啊、都很完善。
0: 从一处草原景观到国家级旅游景区标杆，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的蝶变，正是陈巴尔虎旗近五年文旅跨越式发展的生动主角。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生态与特色文化禀赋，推动文旅产业从量的增长迈向质的飞跃。五年间呢，莫尔格勒河景区呢也是成功获评了自治区首个草原主题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实现呢全陈巴尔虎旗5A 级景区零的突破，以此为牵引，带动了全域基础设施全面提档，51公里新建文旅道路、新增驿站、全域智慧平台相继落成，伴随着硬件升级与品牌赋能，文旅产业量级实现跨越式的增长， 年接待游客从110.2万人次增至204.13万人次，产业带动了效能持续释放。再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1: 这几天呢，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到的是人杰地灵，天空呢是蓝蓝的，然后云朵是白白的，草地是绿绿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治愈。吃到了我们这最美味的烤羊排，然后喝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奶茶，伴随我们欢歌笑语来到了这个自然的天堂。希望大家都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3: 看到这边的牛羊成群啊，就是想到了那一句我们说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哇，书本上的知识真的是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心情是非常的愉快的，看到这样的就是辽阔的草原，心情非常的开心。
0: 记者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莫日戈勒河游牧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明明，来听听这段录音。
4: 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保护底线，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呼伦贝尔市陈八五旗关于旅游业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走好文旅融合道路，把景区热度转化为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地区美誉度的持久动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陈巴尔虎旗呢坚持文化为旅游赋能，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立足本土特色民俗，精心打造万马奔腾冬季冰雪节庆的特色品牌活动，承办各类大型文娱活动，借助网络传播，让草原风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类非遗文化既在融合的基础上也得到了系统性的一个保护与传承，传统草原美食也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呢吸引游客驻足品味的特色名片，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高质量发展也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当地牧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了红利，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们文科有个太阳宫那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木纳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

0: 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还是要锁定陈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草原深处呢，可见平衡功夫，牧草风貌，沃野铺青，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区，近年来呢，陈巴尔虎旗可以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当中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草原植被覆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了三增加。畜牧业作为陈巴尔虎旗传统支柱产业，草畜平衡呢不仅关系草原生态的长远存续，更是牵着一代又一代牧民的生计生活。陈巴尔虎旗锚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把平衡的功夫下在精准施策、利益连结上，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栽畜量，引导牧民通过宿舍还有这个半设饲的一个养殖、改良畜种啊等这样的方式来调整生产。同时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尔虎旗巴耶哈达苏木这个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家中，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当中，悠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呢，跟禁牧休牧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来听听牧民呼格吉勒是怎么说的。
1: 自从落实那个禁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0: 草原得到了充足的休养生息，牧草长得丰茂，牲畜呢也能吃到更多优质的牧草，养出来的牛羊品质就会更好，收购价自然就跟着涨了。牧民们也把这笔生态好、收益高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在陈巴尔虎旗草畜平衡的理念呢，早已经从政策要求变成了大家主动践行的生产习惯。牧民们呢，守着绿色草原，靠着科学养殖，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地转成了增收的一个优势。放眼辽阔草场，生态向好的变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呢长势啊持续的向好，以往呢植被稀疏的地块呢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了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的资源稳步增多，草原退化的局面呢得到了有效的扭转。接着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来听听她的介绍。
2: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体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慧草原监测体系，持续推进草场修复，扩大四草种植。

0: 不断优化绿色养殖配套服务，长效巩固草畜平衡成效，守护好我们的天然草原。
1: 草畜平衡带来的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产方式之变。陈马尔虎旗呢，积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引导牧民优化畜群结构，缩短呢饲养周期，提高个体产值。与此同时呢，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到户，确保牧民减畜不减收。部分牧民呢，还依托了日益好转的草原生态，发展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多元经营，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步呢，陈巴尔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让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呀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奋进中的额尔古纳，见证这一座边城的成长与蜕变。五年是丈量发展的时间标尺，也是镌刻奋斗的奋进刻度。额尔古纳市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一步一脚印地把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振奋人心的精彩答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回望啊，额尔古纳市五年的攻坚历程，全面呢盘点额尔古纳市的实干发展答卷。五年来呢，生态提质，产业兴旺，教育医疗软硬件持续升级，各类民生举措呢落地见效，城市的方方面面的变化都在市民的亲身感受当中。首先来听额尔古纳市民是怎么说的。
1: 这五年我们小区的变化非常大，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整洁干净的，运动器材都很齐全，空气没有污染，
2: 供暖杠杠的，这边的供暖就是非常的好。
3: 最大变化就是政府给力量给我们安上集中供热，完了再说咱这环境卫生搞得比较好一些的。那绿化来说，花草了啥的种的都挺齐全，特别除了开春说咱这个臭铃子花特别香。
4: 我觉得生态环境真是有很大的变化也。在我们家这个平房来就，我觉得鸟倒比以前多了好多，道路修的也非常好，绿化了好多地方。
2: 道路也不错，挺宽敞的，明显的看到外地的车挺多的，旅游业也是越来越好了。
5: 我孙子在这上学，我们陪读，今年念该进念高二，一中的他现在这个条件啥的真不错。
6: 就体操、体育、踢球，他玩羽毛球啥都玩。我看他天天哪个礼拜都几堂课踢球，那可是快乐了。
7: 其实社区工作人员其实也非常热情周到，体检的时候也平易近人。就像我这作为一个残疾人，对我也非常照顾。
8: 医疗资源条件就是这五年来就是提高了很多，尤其是每年有北京的专家了，就大城市的专家来义诊了，都是免费的，每次我们都积极参加。
9: 现在对于慢病来说，它的报销越来越规范了，老百姓更有点安全有保障了。医保码的出现，包括刷脸、身份证之类的，让老百姓买药能更便捷一点。
0: 五年奋进，额尔古纳生态向好，产业向好，教育医疗民生保障同步提升，家乡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全额尔古纳市各族人民以民族团结为纽带，立足生态优势，实干进取，向着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奋进不止步，创新迎未来。额尔古纳呢，也是以全方位的发展蜕变彰显文明担当，更以科技创新、生态创新来解锁绿色发展的新路径。生态是呼伦贝尔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文明创城最亮点的名片。依托优质的林草师资源，额尔古纳深耕生态价值转化，取得了重磅成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额尔古纳林草师碳汇价值的一个实现试点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的一个评审。作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重点的一个碳汇试点项目啊，这个额尔古纳市的林草市碳汇啊，价值实现了试点项目，于2022年获批启动以来，实现了碳汇资源从摸底核算到落地储备的完整突破，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 额尔古纳林草世代会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的总投资496.3万元，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项目成功打破了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了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的全域覆盖。通过科学的布设210个标准化的监测样地，完成了近2800份的植被土壤样品的检测，同步搭建了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了这个适于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来筑牢数据的根基。也依托呢这个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呢已经储备了近7万亩造林汇碳项目，预计呢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的碳中和林。记者采访到了额尔古纳市林草市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0: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市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0: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额尔古纳市呢创新搭建林草碳账户碳票制度一个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了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呢，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的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再来听听负责人张威是怎么说的。
10: 此次试点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的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我们不再只是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了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0: 作为呼伦贝尔市碳汇产业布局的核心试点项目，额尔古纳市林草市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呢，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科学的运作机制和显著的落地成效，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项目探索形成的建设模式，高度的一个适配北方高寒林区与林草市交错区域的一个发展特点，有效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路线，具备极强的落地性和推广性，为内蒙古以及呢国内同类地区开展碳汇建设、盘活生态资源提供成熟的实践参考，让优质的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生态赋能筑底色，产业赋能强根基。从文旅提质、生态治理到碳汇创新，呼伦贝尔呢各地是以文明为引领，多点突破，遍地开花。如果说生态是发展底色，那么特色产业就是富民兴起的核心支撑，也立足草原牧区的一个牧业优势，让这个各旗市的像改革突破呀、破局呀、科学赋能啊，激活产业的新活力，也是夯实文明幸福的根基。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4: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呐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5: 喂，哪位呀？
6: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5: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5: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7: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新巴尔虎左旗呢锚定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目标，坚持改革破局，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持续革新传统养殖方式，健全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让古老草原牧业焕发时代的生机，奋力书写牧产兴起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上下新巴尔虎左旗，草原水草丰美。在这个乌布尔保利格苏木巴音贡嘎查的现代化脱牛所及养殖培训，冷配肉牛脱养，线上教育一体。牧民呢将牛托管给企业，科学的喂这个育肥，依托呢直播。职工全国，省去了中间商，实现增收，是当地呢连接小牧户与现代畜牧产业的一个典型的样板。记者采访到了新巴尔虎左旗诺穆尔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毕希日格图，来听听这段录音。
1: 我们这个托牛所是主打一个草原散养的健康牛只。好了，托牛所为每头牛牛只打电子耳标，建立数字档案，用于疫情管理和溯源工作，保证牛只的健康和市场竞争力。

0: 五年来呢，面对草原过牧难题与传统养殖方式的一个粗放的双重挑战，新巴尔护佐旗呢以改革破题选定了七个三变改革试点嘎查和一个芒来模式 1.0 版本的一个试点嘎查，通过资源变资金、资产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东，全新的这个新巴尔虎左旗催生了新型组织13个，入户的一个入社牧户150户，认缴资金2831.88万元。那么这个塔日根保利格嘎查呢，也是通过企业家嘎查加牧户模式，盘活了4.75万亩的集体草场，嘎查增收了142万元。牧民呢，可以说是不仅拿到了分红，更是从传统生产者转变为了现代的畜牧业的主人。来听听牧民边巴扎木是怎么说的。
1: 今天我们塔尔根堡那个嘎查集体经济分红了，我家分到了6000元，非常开心，真实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现在我们对新的一年更加有盼头了。
0: 接着采访到了新巴尔虎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彩虹，再来听听他的录音。
2: 近年来我们新巴尔虎左旗呢以三变改革为核心抓手，推动整合资源和模式创新。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整合草场达到5万多亩，2024年的三变改革试点嘎查的集体经济收入呢也增长了150万左右，牧民分红达到220万，让沉睡的草原资源成为牧民手中的股份和红利，让科学养殖成为了新左旗畜牧业的新常态。

0: 科技为畜牧业升级呢注入了强劲的动能。2025年呢，新巴尔虎索旗农牧科技培训基地培育出了巴尔虎草原首头胚胎移植牛犊牛品种改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新巴尔虎索旗人工受精站点呢普及率达到 80%， 改良人员70人。市级畜牧业溯源数据平台落地之后，完成20万头只的羊的基础信息采集，实现了肉羊从养殖到销售全流程可追溯。数字化改造赋能传统放牧，当地呢这个同步深耕畜牧业社会化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当然2025年呢与3家畜牧服务企业呢深度合作，服务拓展至品种改良，还有这个牲畜脱氧代售，疫病的一个防控技术指导等等领域，推出呢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加牧民参与寄养代卖的一个模式。2024年呢完成了31000头牛药浴，然后呢是48000只羊剪毛，覆盖了319户。牧户，疫病防控方面呢，近5年呢全面推行了兽医社会化的服务，联合专业企业开展免疫流调的一个采样等等工作。161名嘎查防疫员组建56支防疫小组，在春秋啊，免疫密度100%，口蹄疫免疫抗体合格率稳定在89%至97%，步病包虫病联防防控机制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完善，守住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底线，硬件设施呢持续补强。2025年呢，计划新建改扩建呢。棚圈9万平方米，现有设施畜牧业的试点12个，家庭牧场1447家，农牧民合作社139家，各类现代化养殖设备普及应用，牧民养殖条件大幅改善。再来听听副局长彩虹是怎么说的。
1: 站在15的新起点上，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养殖的原则，重点推进饲草料中央厨房设施畜牧业示范旗、国家级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项目。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的时候，标准化养殖场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将我们新索旗打造成国家级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让草原畜牧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从三变改革、激活纯税资源到胚胎移植突破育种的一个瓶颈，从智慧牧场实现全链的追溯到社会化服务解放牧区劳动力，这几年呢，新巴尔虎左旗畜牧业呢也是正经历着一场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一个深刻变革。在这片广袤的巴尔虎草原上，一幅生态良好、生产高效、牧民富裕的现代畜牧业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邺城文明风，满目振兴景。呼伦贝尔各旗社区呢，以文明为帆，以实地为桨，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乡发展的赛道上，可以说是奋勇争先。文明创建没有终点，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未来呢，呼伦贝尔将持续深耕文明沃土，厚植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让文明之花呢占满草原林海，让振兴之光照亮边城大地，持续书写文明创城与全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崭新篇章。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

0: 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美丽中国有壮美的山河，同时也有好听的民歌。湖南民歌可以说是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从不同的角度也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人们的思想、梦想与愿望。

陕西民歌是历代人民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的相互影响、融合、创造、发展、流传下来的。一般呢，可以根据地域以及艺术特点，将陕西民歌分为陕北民歌、陕南民歌和关中民歌。而各种地区的民歌或豪放奔放，或者是婉转柔美，这也构成了陕西丰富的民间艺术。

信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汉族的民歌形式，这是一部用镢头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这也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

时间煮雨是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此曲由五部聪志作曲，郭志明和洛洛联手作词，并邀请到了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演唱。而这首歌的灵感则是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可用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与迅速。

致青春是女歌手王菲演唱的歌曲，是赵薇的首部导演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歌曲在创作过程中，为了配合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和情绪，导演赵薇就特别要求音乐人窦鹏将其对青春的理解注入到电影当中。而身为《致青春》的编剧的李强的作词也是对电影的主题的浓缩。歌曲创作当中有王菲空灵的声音，窦鹏的不羁作词和李强的细腻主题，为电影也是注入了更多面的

作为内地歌坛少有的全能唱作才子，王铮亮在《静静的夜晚》编曲部分先后做了五六个不同的版本，经过精挑细选，最终版是颇具创意的。王铮亮呢，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静静的夜晚两首怀旧夜曲融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俄罗斯经典民歌的手风琴演奏也是由王铮亮亲自完成。静静的夜晚既展现出了王铮亮中音区的细腻和温柔，也体现了他高音区的硬朗和真挚。歌曲当中的中段所配的一段俄罗斯经典民歌的手风琴演奏，也将莫斯科郊外晚上的旋律巧妙地铺入歌曲当中。新版的《静静的夜晚》层次感十足，全新创意再加上全新的演绎，再度地焕发了听者的青春记忆。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首先快速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好消息环节。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暑运客流高位运行，夏日辽阔，草原繁盛。进入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全面迎来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客流攀升，劲头强劲。
1: 据统计，今年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运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全月共保障运输起降424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59.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7%、2.2%，单月客流持续保持高位的运行，旺季运行特征显著。自七月中旬起，机场迎来持续客流高峰，日均旅客吞吐量超2万人次，日均航班量稳定在73班左右，高峰日呢达到了76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0: 今年以来，机场整体客运市场呈现稳增态势，一到七月累计保障运输起降14948架次，

0: 文旅产业和对外交流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1: 为有效应对暑期的旺盛客流，全力保障旅客便行出行，呼伦贝尔海雷尔国际机场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联动各航空公司加密重点城市的航班，扩充航空的运力，提升通达效率。
0: 目前多条重点的客源航线实现高频通达，北京日均12到14班，呼和浩特日均13到14班，上海日均9班，南京青岛日均各5班，杭州日均3到5班，成都日均3到4班，广州深圳天津日均各3班。
1: 值得一提的是，北部湾航空今年全新入驻呼伦贝尔航空市场开展运营，首都航空新增一架 A320 驻场过夜运力，进一步充实了机场过夜运力规模与始发航班时刻的资源，密集的航空班次极大的便利了各地游客往返呼伦贝尔。
0: 没错，从客源的结构上来讲，北京、呼和浩特、上海、杭州、石家庄、青岛、沈阳、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为主要的客源地，远程跨省游需求旺盛，多条热门的航线客座率突破90%，海拉尔往返郑州、海拉尔往返呼和浩特、往返广州、海拉尔往返青岛、往返昆明、海拉尔往返上海虹桥、海拉尔往返石家庄等航线持续热销，充分体现出呼伦贝尔夏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吸收力。
1: 我们都知道，盛夏时节碧草连天，林海叠翠，正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旅游的黄金期。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将以更加完善的航线网络、更加充裕的航班运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搭建起连接全国、通达国际的便捷空中桥梁，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草原，壮阔美景。
0: 稍后呢，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首先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是和这个一个小男孩有关哈。
1: 嗯，
0: 最近呢是在四川绵阳，一位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就刷屏了网络，
1: 就是火了是吧？
0: 是的，哎，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
0: 哎，是有人呢给小男孩是评论了一句哈，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
1: 哎，
0: 你猜这小男孩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小男孩说：“走出大山啊，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
1: 哎，听这一话，就是这两句话啊，其实就是两代人的一个观念的碰撞哈。
0: 没错，确实是。
1: 对，过去呢，你像大山就是隔绝外界的一个天秤了。
0: 嗯，
1: 那走出大山四个字呢，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一个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
0: 哎，没错啊。你看，哎，这个说话的人啊，就是评论的人，可能想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好好读书，
1: 嗯，
0: 然后就是去到大城市哈，
1: 嗯，
0: 有自己的这种发展啊。
1: 对。
0: 但其实小孩儿他是很单纯的啊，
1: 对对对，
0: 他觉得那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呀。
1: 对，交通这么发达是吧？
0: 没错，所以轻描淡写的这几个字呢，去朴实，但是又很犀利哈。
1: 嗯。
0: 而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中。从前呢，需要拼尽

0: 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们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呢，也变成了孩子口中的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我记得以前也看过这种视频哈，就是有一些小孩如果要是去想去读书，然后需要这个翻越大山，
1: 对，很辛苦，
0: 对，然后并且很危险，有的路特别窄，
1: 对，
0: 哎，而且还不通车，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好像哎就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哈，
1: 对，
0: 哎，
1: 都在改善啊。
0: 是的，
1: 变好了，
0: 哎，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充满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哎，所以让这段对话火了起来哈。
1: 是的，那在这个小孩哥的这个家乡锦阳哈，40多年来呢，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一个。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就是交通特别发达了，现在想去哪儿基本一个客车或者是火车就到了，甚至是飞机，是不是？
0: 是啊，哎，所以说这个走出大山真的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1: 对，还得需要徒步啊，或者是骑个自行车翻越大山啊，
0: 哎，对啊，或者说这个就像这个评论的人来讲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这座大山，是不是
1: 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去看看，是开阔一下视野哈。
0: 对，哎，但这个现在来讲的话，走出大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这份稀松平常呢背后也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了硬化路通客车。
1: 这份稀松平常呢，也是在创造一种更加珍贵的一种不平常。你像路网延伸，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的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你像一条公路畅通了城乡的脉络，一根网线呢连接了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呢，现在不必再用这个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了哈，他们的眼界呢，选择和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在扩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了，透着的正是一种山里人对于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了。不像以前，哎，我感觉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很遥远，很高大上哈，
0: 啊，对啊，
1: 就感觉自己企及不到，现在坐公交我就到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首歌也是这么唱的哈，就是我走不出这座山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你走不出可以坐车。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哈，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
1: 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但是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以勤耕不辍，那个凿通天堑，哪怕山再高地再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的延伸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个沉重的梦想变成了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了，这本身呢就是发展的意义。
0: 哎，这句话呢也很松弛，很放松哈，
1: 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当时也是挺骄傲的，坐公交车我就可以了。
0: 哎，对呀，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哈。而且大人嘛，好像总是有很多的压力，也想的很多，
1: 也总是想着孩子，哎，多多学习，你就可以看了更多的世界，是不是？
0: 对，但
1: 现在你看旅游，要什么飞机，什么上各地去旅游，孩子的眼界其实现在也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的这个经验呢，以及他的阅历。
0: 没错，哎，往深看呢，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呢也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也在随之被改写。哎，从这个贵州哈，再到重庆，再赴浙江，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哈。每一处呢，就不管是说悬崖峭壁也好，是峡谷隧道也好，我们总有办法去改变它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中校车，你要是说以前30年以前50年前，对呀，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实现呢？但是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了。
1: 对，而且呢，现在咱们也总说哈，就是乡村游呢成了一股顶流了。你像一条条乡村路呢，变身为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远离的出发点呢，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一个目的地。你像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乡村风貌，分享着农村的生活，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去乡村看一看，
0: 对
1: 感觉那里很平静，就是放下了自己平时的这种压力呀、啊，以及快生活、快节奏，然后回去乡村好好的舒服放松一下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乡村呢，才是体现一个地方这种真正的特色的地方。
1: 对对，
0: 哎，如果要是说真的到了大城市，好像大差不差，都差不多。
1: 对，有时候就说，哎，上那个村子里看看，觉得 哎更有特点，
0: 真正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情哈。
1: 而且
0: 还是得到乡村里去。
1: 对，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更近的。
0: 没错，哎，但是如果说在以前哈，你要想到一个村子里，尤其是你比如说哎四川呐、啊、重庆啊这种比如说这个山里的这种村子，可能很难咱们
1: 就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你看
1: 路通了。
0: 对，哎，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这句话何以动人呢？因为透过了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也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这个对话有关哈，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那是一对父女。哎，这个女儿的一句话啊，她说什么呢？她说跟爸爸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爸爸就真的考上了985的硕士哈。
1: 就是说叫做说你有，就是你想给我当个榜样哈，激励一下自己女儿，没想到考上了，你看这个爸爸多励志。
0: 哎，就像这个父亲啊，我觉得经常父母都会这样跟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啊，好好读书啊，这样。然后但是呢，孩子总会想，你不知道现在有多难，
1: 对
0: 是吧？
1: 说要不你试试。
0: 对，这个女儿也是这么说的啊，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一个去。哎，但是大多数的父亲，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1: 会很生气，说，
0: 哎，
1: 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怎么
0: 会说
1: 去考？
0: 学习是你的事儿，是我的事儿吗？
1: 对呀、啊，就高高在上了、
0: 哎。对的，但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人家这个父亲就不是这么做的啊，是就是在去年啊，陕西的市民张志强就被青春期的女儿这句话给戳中了，在职苦读了5个月，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也顺利收到了该校 MBA 的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这个考研读研梦哈，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
1: 哎，真是，我觉得他的女儿一定是，哦，我爸爸都能考上，我努努力我肯定也能考上、
0: 啊、对呀、啊、他觉得那我以后也可以啊，
1: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没错。
1: 那你像这种嘴上千叮咛万嘱咐的哈，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你像张志强家呢，就住在了陕西西安，由于工作啊，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女儿的学业呢其实是一直由妻子照料的，
0: 这个出差天数不少
1: 啊，是基本都不在家
0: 对的。哎，那到了去年呢，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正值青春期哈，啊，她也紧盯着孩子的学习，但是彼时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肯定是非常叛逆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整天的对她就是唠唠叨叨说教
1: 、
0: 哎、呀，对呀，你好好学习呀、啊，你不学习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要反驳的哈。面对爸爸说的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就反驳说哈，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啊，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1: 哎，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的时间精力以及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其实一直在犹豫，在想着自己去不去考哈，因为考你得学习呀、啊、你得有精力有时间。但是呢，冷静下来一思考，说现在的孩子呢，光说教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嘴上千般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啊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了。
0: 哎，我们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哈。
1: 是，
0: 如果你每天在家就是
1: 玩手机，
0: 哎，对，打游戏、看电视，那孩子肯定学就是有样学样啊、
1: 嗯，
0: 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儿学习。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都在跟家长说，说你不要在孩子学习的 时候玩，或者是你可以做做家务，或者是陪孩子一起看看书，
0: 对，
1: 其实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的，就
0: 肯定是这样。如果说你每天在那玩手机，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吸引力啊，
1: 嗯，
0: 他也会好奇说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1: 而且
0: 爸爸妈妈怎么每天都在玩，
1: 他其实也玩过，一想着啊，那个你在那玩，我在这学习，心里其实很不开心，
0: 是啊，
1: 是
0: 很不平衡哈，
1: 对，
0: 所以这位爸爸就做得非常好啊。哎，那张志强也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呢，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就发生了变化。哎，他就是觉得其实这个考试也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的。
1: 哎，就是学着学着自己突然间，哎，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孩子哈，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可以有更高的一个学历，然后更加充实的一个
0: 充实自己
1: 知识。对，那你像报名完考研之后呢，张志强啊，每天就会学习到很晚，5个月的时间日夜死磕题海，妇女呢并肩成长。确定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了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讲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的高铁上呢也是用来学习，就是不放过任何一分一秒，
0: 真是勤学苦练。
1: 一听这个真的是好励志啊。
0: 对，突然觉得
1: 也很辛苦。
0: 哎，突然觉得咱们也行啊。
1: 对，真是
0: 明天早上也定个6点闹钟起来学习。
1: 对，起来学习。
0: 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啊，张志强的每天学习时间呢是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的最大的休闲，女儿伏案写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就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你看，这就是给孩子营造了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哈。
1: 对，
0: 哎，比起你在旁边是这个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还指手画脚
0: 啊，对呀，你甚至说你找点朋友在家里小聚，把这个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是不是？你说孩子怎么学习呀？哈，所以在这个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努力她也一直都看在眼里。
1: 其实对于本科毕业20年，考研科目对张志强来说是毫无优势的哈。其实现在咱们也会发现，毕业了很多年之后，其实那些都忘了，尤其是英语，
0: 对，
1: 你说让捡起来，因为平时用不到，除非你去跟那个外国人交流，或者是对外的这种贸易哈，
0: 是的，
1: 你可能会用英语很多。但是像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可能英语就不怎么说了。你要是毕业20年了，这个英语可能就记个 Apple 什么这种苹果是就
0: 简单
1: 的，是不是？但是这个考研科目呢，绝对是这个英语是很难的。所以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的这个刷完了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的真题。那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呢频频发出了预警。其实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哈，
0: 肯定啊，
1: 而且岁数大了，这个脑子可能记忆力也不如年轻人，这你可以看出来他考上了用了多少努力。
0: 对呀，
1: 对，
0: 而且这个年纪了哈，你比如说睡眠不足啊，你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异样哈。
1: 对，而且呢，他的妻子说啊，你这是用脑过度了哈。他自己呢，则调侃自己说，哎，我这是在长脑子呢，
0: 那也很好，
1: 变聪明了。对，
0: 没错，经过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结果也很好啊。到2026年6月30日，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的当天，她主动地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并且呢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你看，这就是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你跟他说教1000句1万句都好用的多，
1: 就是
0: 不是？
1: 他也看到眼里了，然后他也学习起来了，然后你呢自己也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主要是你治了他的这个不服气啊。
1: 对，是，
0: 你就算是你这个软磨硬泡也好，甚至有些家长真的会这样哈，舞刀弄棒的，说你不学，给你拿出个棍子来，你
1: 吓唬着是吗？威胁？
0: 对呀，啊，你说孩子心里服不服？肯定是不服的啊，尤其是到这个初高中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1: 对，
0: 但是这位爸爸的做法真的让孩子这服气了哈，
1: 也很值得大家去学习。
0: 对呀，啊，这样他也会很在内心里很佩服自己的爸爸哈。那到了其实孩子呢，他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模考成绩还是平平的。最终在中考啊，他较模拟考试多考出了95分，顺利的考入了普高。
1: 这就是成效啊，
0: 没错，
1: 是是。那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其实是都在路上的。他就是那个张志强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呢，不少 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的境，就是这种情况哈，困境。心中呢也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这种年龄啊、家庭、工作三重枷锁缚束，这个束缚着哈。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也是为时已晚了。
0: 对此呢，他也结合了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他说，可以从简单的学习开始，比如说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哎，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张志强呢还向网友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拒绝空想，立刻行动，不要被年龄困住。人生呢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不敢出发的自己，保持大脑的学习状态，每月读书，让脑子不生锈。有人就说，你脑子总不动就生锈了哈。
0: 是啊，
1: 所以时常的让脑子动一动，思考一下问题哈，
0: 保持学习哈。
1: 那清晰划分出优先级，比如说其实在工作中也是要有优先级，要有这个轻重缓急哈。统筹好学习和工作，然后推掉无效的社交。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学到老
0: 活
1: 到
0: 老
1: 学到
0: 老，
1: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0: 在张志强看来呢，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也用亲身的经历来证明了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那我们稍后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稍后回来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第三条哈，这同样呢也是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儿子说什么呢，说长大大不了去送外卖，于是爸爸就干嘛，在三伏天带他当外卖员哈。
1: 其实有很多孩子都会说啊，我以后长大了怎么怎么地，或者是我上市场卖个菜呀，或者是什么，我哪怕捡垃圾哈，然后真的有的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真的去买菜，或者是捡这个就是比如说矿泉水瓶啊，这种体验他这个辛苦哈，
0: 确实是，
1: 慢慢他就会学习了，是不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很可能就是有这种反驳啊，就是有这种逆反心理啊，当父亲或者是母亲跟他说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会想他给自己找个出路哈，
1: 他
0: 说大不了就去送外卖哈，
1: 他其实也觉得这个外卖没觉得很辛苦哈，所以他爸爸就带着他去看体验一下哈，那这件事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呢火了，是在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的一句话说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打他在三伏天里跑起外卖，儿子掌握着100元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然意外得到了修复。
0: 儿子的一句顶嘴，这老爹当真了哈，这位父亲呢就叫做郝杰，他是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呢郝杰也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呢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就去送外卖。
1: 他这么一说呢，郝杰心里啊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你就去试试吧，然后暑假到了呢，他就跟儿子提议说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然后你说这一说你敢不敢，那肯定是好胜了，儿子一听当即就同意了，启动资金100元，儿子就当起了家，
0: 激起了这个男孩的胜负欲。是的，尤其是到南方啊，我觉得这三伏天肯定是超级热，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个35-6度吧，
1: 真的
0: 是应该是想想都会觉得挺难的啊，
1: 都要中暑了。
0: 是啊，一开始呢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就100元，接多少单，然后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都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
1: 你看还有安全意识，前一阵咱俩也分享了，是不是说那个未成年人不要骑这个摩托或者电动车哈？你看这个父亲也很有安全意识。那郝杰呢就陪同儿子熟悉了流程后，就全权的交给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2-3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呢全部都是由儿子自己搞定的。郝杰也说了，说他操心所有事儿，我反倒轻松了。
0: 其实你看这么一说啊，在他心里我觉得儿子这个形象也改变了。
1: 对，是
0: 以前呢觉得儿子学习也学得不好，没啥上进心，可能真觉得干啥啥不行哈，
1: 而且都处处需要操心。
0: 是啊，但是你看两个人一起跑了这么多天的外卖，他都他自己也说了，都是儿子来操心。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一无是处，
1: 也是长大了，是不是？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0: 没错，那在外跑了快20天呢，父子的关系也逐渐的融洽起来。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就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呢，心态却悄悄的变了，因为他更想是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
1: 可以说也是一种锻炼的，
0: 当然
1: 是不是？那你像每天其实他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跑这个楼上楼下送餐哈，他也觉得很心疼，即使呢偶尔会闹矛盾，也是儿子过来哄他了哈，安抚他，拉着他继续跑。其实他从前完全不了解，就是没发现他这么能吃苦耐劳，就刚刚你说了，他这个态度也变了，就对儿子的这种印象也变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以前也不这么能吃苦，这么有韧劲儿，有责任心哈，现在真的是看到了这一面哈。
0: 两个人没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爸爸就会觉得孩子只会在自己的羽翼下哈，就是没想到自己孩子也有独当一面的时候。
1: 对，只是没有机会。
0: 是啊，孩子还会反过头来哄他。郝杰呢也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呢是每天一起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而且他说呢，他现在敢跟我闹小脾气了，敢跟我商量了，以前呢根本不会。儿子也承认说，以前见到爸爸会很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得很放松。
1: 就是说拉近了父子俩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对于对方的这种印象以及这个想法都有所改变，
0: 也变了，是的，
1: 向好的方面发展了。那目前呢，父子俩是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呢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的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呢计划着这个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还要把计划执行下去。
0: 是啊，我觉得这种体验其实真的挺好的。一方面呢，让孩子能够面对现实哈，就是让他体会到其实跑外卖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你看这个顶着大热天你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不小心你在中暑，
1: 是，
0: 哎，既有身体上的难，同时又有心理上的难，是吧？而且呢，那好处呢还是你看孩子还锻炼了身体，
1: 对，而且也理解了父母之间赚钱的不容易了，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非常多的好处哈。如果说就是家里也有这个到中考啊、高考啊比较叛逆的这个孩子，
1: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他们脾气可能也不好，就是
0: 对
1: 表现出了叛逆。
0: 哎，不妨呢，我们也带他出去走一走，体验体验这样的生活。
1: 对，是。
0: 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有一位陌生的妈妈啊，私信就点醒了他。哎，他告诉郝杰呢，说你跟孩子说话太严厉了，老说打击他的话。郝杰看了之后呢，也反省自己，然后就刻意调整了语气。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呢，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
1: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这个他的儿子说看见爸爸会害怕哈，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平时可能会语气不好呀，或者很严厉。父亲在孩子的心里其实就是那种严厉的存在。但是你要改变你这个，你想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你就要改变说话这个语气。
0: 这就是这个中式父子的关系哈，是很微妙的。
1: 对，其实你是想跟孩子搞好关系的，但是你这个语气一出来，你就觉得啊，又拉远了，
0: 又放不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哎，父亲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居高临下的哈。不妨呢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让彼此呢成为一个搭档哈，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样的话呢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哈。
1: 没错。
0: 哎，那稍后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来看一看牙克石最近都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民生的实事项目，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打通信息共享壁垒，下沉优质诊疗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优质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牙克石市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不舒服了，他步行几分钟就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做了检查，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像刘金泰这样享受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便利的群众，今年已经超过了1000人次。就业患者刘金泰是这么说的：
2: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

0: 于新格局愈发成熟。牙科石是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的副主席郁钦鹏，他是这样说的：
1: 鉴于医共体赋能项目是2026年牙科石市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是以我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基础，以群众关切和民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项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2: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是整合县域公立医疗资源，实现一体化管理的医疗服务体系，也是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民生举措。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工作部署，牙科石市分步推进，精准实测。
0: 2023年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建设目标，推进三一联动改革。2024年完善组织架构和议事决策机制，持续的健全运行体系。2025年底，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建设完成。2026年正式启动医共体赋能项目提升项目，纳入全市重点民生实事，聚焦群众就医难点、痛点，持续优化服务。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牙科石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钦鹏他的说法。
1: 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2: 医共体赋能项目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医疗短板，规范诊疗流程，提升诊疗质量，稳步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科学诊疗体系，全面夯实了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提升了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啊。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把海风、浪漫、海岛乐园与老城烟火都揉在一起的城市——珠海。很多人提到珠海呢，只会想到长隆和海边。其实这座有着百岛之城称号的滨海小城啊，藏着超多的小众风景、地道美食。不管是情侣短途度假，还是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喜欢安静漫游的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玩法。整座城市呢，也是节奏舒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嘈杂，三面环海，空气温润，一年四季都适合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细细的和大家说一说游玩的全部亮点。
1: 先说一说珠海最宜家的出行时节。珠海呢，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全年气温温和，最冷的冬天呢，也很少低于15摄氏度，是南方绝佳的避寒地。每年10到12月是公认黄金的旅行期，雨水少，天空通彻，然后海水澄澈，不管环岛骑行还是登海岛都是非常舒服的。春天3到5月，全城凤凰花、木槿花次第开放，圆明星园、海滨公园繁花成片，适合踏青拍照。夏季6到9月虽然炎热，但海岛海水的温度非常的适合下海玩水呀，赶海捡贝壳，乐趣十足。唯一需要提前留意的就是台风预警了。冬季1、2月游客是偏少的，物价亲民，泡温泉、逛老街、吃海鲜，慢悠悠享受慢生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我们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哈，哎，去哪玩一定要慢哈，
1: 对，
0: 就是不要这个
1: 慢游，
0: 对，不要这个走马观花，然后到那里呢，就是哎，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吧，这样就很没意思，
1: 无效了。
0: 是不是？对，哎，不管去哪玩呢，都慢慢来。哎，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有灵魂的地点哈。
1: 是。
0: 首先第一站呢，就是灵魂地标情侣路，这条全长28公里的滨海观光大道，沿着海岸线蜿蜒铺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临海步道，全程呢都是免费开放的，串联起珠海大半的网红打卡点，不用花钱就能收获无敌的海景，不建议全程步行啊，因为太长了，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滨海观光大道，如果你全都走下来的话，那其实也挺累的。
1: 是，
0: 最舒服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租一个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车，哎，10几块钱骑上一下午，海风迎面吹走燥热。
1: 情侣路北段起点呢是爱情邮局，纯白色灯塔搭配蓝海沙滩，是全程最出片的一个打卡地。邮局内部呢，可以购买专属的明信片，盖上珠海限定的邮戳，寄给亲友或者是未来的自己，仪式感拉满。下午4点左右，光线柔和，站在灯塔下拍海边剪影，随手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顺着海岸线往南走10分钟，就能看见珠海城市的象征——珠海渔女雕像。8米多高的花岗岩渔女呢，伫立在香炉湾礁石上，手捧珍珠望向大海。背面呢就是这个动人的民间传说哈，那傍晚落日落在海面，夕阳呢把雕像镀上了一层金光，海面波光粼粼，是本地人私藏的日落观景位。
0: 继续向南前行，城市阳台藏在半山腰，这里是免费的高空观景台，无遮挡俯瞰整片的香炉湾海域，草坪开阔，很多的游客啊会自带野餐垫，坐在草坪上看海吹风，哎，可以自己这个带一点自己喜欢的吃、吃的这些好吃的哈，拍一拍照片，
1: 对，
0: 哎，我觉得非常休闲非常舒适。再往南呢，就可以抵达野狸岛，环岛一圈呢，步行半小时，岛上最震撼的景观就是日月贝，中国唯一建在海岛之上的歌剧院，一大一小两座贝壳造型的建筑，白天清新治愈，每晚到了7点半，外墙的灯光全部亮起，蓝白渐变的光影倒映在海面上，坐船或者是对岸拍照，画面也格外的梦幻。晚上沿着情侣路散步，沿着岸的路灯啊，海景灯光会连成一片，远眺呢还能看见对岸的澳门的灯火，山海与城市的夜景交融，浪漫感直接拉满。
1: 那我们说完了市区滨海风光，就不得不提一下珠海亲子游的天花板——长隆海洋王国。几乎所有带孩子来珠海的游客都会预留完整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园区面积是非常大的，八大主题区域涵盖了极地、深海、雨林、海洋奇观，老少皆宜。园区核心打卡点呢，就是巨型的鲸鲨馆、数十米高的亚克力玻璃幕墙、上万条海洋生物从头顶缓缓游过，深蓝色深海场景震撼又治愈，随便一站呢都能拍出大片儿。
0: 园区内定时会上演白鲸、海豚、海狮三场表演，互动有趣，小朋友呢也会看得目不转睛。除了观赏海洋动物，还有鹦鹉过山车、冰山过山车这样的游乐项目，成年人也能体验刺激。重头戏呢就是每天晚上八点的烟花秀，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烟花在城堡的上空绽放，水面倒映漫天星火。整场演出呢会持续十几分钟，看完一整天的疲惫都会消散。提醒大家节假日啊，人流会比较大，尽量呢工作日前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还要自备雨衣、舒适的运动鞋。园内的餐饮价格也会比较高，可以自带一些少量的零食和饮用水。
1: 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奔赴纯粹的蓝海，一定要去珠海的万山群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岛风光。珠海拥有上百座的海岛，每一座呢风格各不相同，推荐两座最为适合短途游玩的岛屿哈。就是第一座呢是从香洲港坐船一个半小时抵达，是广东为数不多能远眺香港市区的海岛，海水清澈透亮，沙滩细腻。
0: 岛上登山的这个步道比较平缓，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整片的海，哎，礁石海滩呢也可以赶海捡海螺。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候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赶海然后自己捡到海螺，然后到这个大排档直接加工，这样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哈，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那第二座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澳岛，它拥有被誉为钻石沙滩的南沙湾，哎，沙质呢也是细腻绵软，海水分层渐变变蓝，哎，浮潜啊、海上摩托艇、沙滩露营项目也都非常的齐全，这就很适合亲子出游哈，大人小孩都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1: 没错，
0: 岛上呢还有配套的民宿、度假村也都非常完善，适合两天一夜的海岛度假。出行就重点提醒大家哈，海岛的船票旺季会供不应求，一定要提前3到5天在官方的平台上预定。还有晕船的朋友一定要备好晕车药。
1: 还有一些人喜欢人文古迹、慢节奏的老街这个游客哈，那珠海西部藏着很多宝藏古镇，避开网红的人流，感受原汁原味的岭南风情。首先呢就是唐家古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近代许多名人都出自这里。整条街道呢保留着完整的清代民国的骑楼宅院，青石板路两旁老树成荫，街边小店售卖着本地特色的茶果，走在街巷里安安静静的，没有商业化的喧嚣。距离不远的会同古村，300年古村落被山林环绕，古井寺堂，然后老榕树保留着很好哈。那村口大片的稻田，春秋季节呢就是景色如画，非常适合拍照。村里改善了这个文艺咖啡店、文创小店，适合安静散步的时候拍照。
0: 没错，还有东门古街，百年南洋的骑楼建筑群，雕花拱门、彩色的玻璃窗，充满了复古的韵味。整条街道呢挂满油纸伞，随手一拍就是复古的大片儿。这里呢也是珠海美食的聚集地。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哈，不光要玩，重点呢还是要尝一尝

0: 当地的美食，没错，横山压榨包、艾饼，还有荔枝木叉烧，这都是本地的非遗小吃。街边的老店呢，也是传承几十年，味道地道。周边的街霞庄、清代民这个古民居，还有黄洋河湿地公园，也可以顺路打卡。哎，这里的这些栈道啊，也都非常适合骑行来赏日落。
1: 如果想要体验皇家园林风光呢，免费开放的圆明新区千万不要错过了。园区呢是按照北京的圆明园部分景观1:1复刻建造的，红墙黄瓦，亭台楼阁，湖泊垂柳一应俱全。租一套汉服漫步园中，仿佛就穿越到了清代皇家园林当中。园区呢定时有宫廷表演、非遗巡游，傍晚灯光亮起，湖面倒映着古建筑，静谧又雅致，不用远赴北京就能感受古典的园林之美。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山中有一片沉默，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条消息啊，那就是在8月9号晚啊，聆听来自巴伐利亚的声音，中德管乐交响音乐会在呼伦贝尔乌兰木齐宫上演了。那演出采用的是中西乐器融合创新的形式啊，搭建了中德艺术交流平台，也助力城市美育建设，

0: 助推我们呼伦贝尔国际化文旅发展。那目前啊，正值我们呼伦贝尔夏季旅游黄金季，乌兰木齐宫座无虚席，月韵流淌。那中德演奏家们啊，同台献艺，将西方古典管乐与草原民族器乐创新融合，打造别样跨国艺术盛宴，也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浓厚文艺气息。那现场有这个曲目当中啊，中西交融，亮点十足。其中呢，水上音乐还有第二钢琴三重奏从容的行板，优雅奏响，尽显古典音乐典雅气质。马头琴搭配铜管演绎的天边，悠远绵长，也尽显我们草原的壮阔风光。还有爱的喜悦旋律轻快温婉，治愈人心，压轴曲目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全体观众与演职人员沉浸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有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旅行的湖北游客哈，金嘉林啊，他高兴地说，他说没有想到在呼伦贝尔能够邂逅这么一场高水平的音乐盛宴，那整场演出让他观感极佳，哎，正好是带着孩子来的啊，对孩子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高质量音乐启蒙。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指挥约瑟夫·拉斯特啊，他表示，他说整场演出最打动他的啊，就是中外音乐的创新融合。上半场的西洋管乐与马头琴、二胡同台演绎，这样的跨界碰撞新颖又有意义。在演出尾声，他说，他感受到了和全场的观众一同合奏中国曲目，氛围热烈，让他印象深刻。他还说啊，说我们呼伦贝尔的风光绝美，他十分喜爱这里，未来有机会他还会再次到访。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啊，由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来访的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成员啊，都是当地音乐协会与管乐团体的骨干从业者，拥有丰富的国际民间艺术交流经验。那此次34名德国管乐演奏家与本地文艺工作者，还有青少年，还有北京啊、西安等地文艺爱好者同台协作联袂演出，推动了本土民族器乐与德国传统管乐跨界融合，创新碰撞，也进一步深化中外艺术交流联动啊，助力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文化创新发展。好了，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邀请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哈，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哈，有关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的哈，如何打破关系模式的强复性重复方面的内容。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1: 谢谢老衲慢走。
2: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我是皎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橙子老师。首先有请橙子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嗯，大家下午好。
0: 嗯，橙子老师好。哎，咱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橙子老师和大家介绍到了，通过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哈、啊，让皎晶记忆犹新的，尤其是这个舜的成长历程哈、啊。哎，这从舜的这个原生家庭到他后天的成长与蜕变哈、啊。
1: 对。
0: 哎，说明了一下我们这个打破这个亲子关系这个模式的一个强迫性的一个重复、
1: 嗯、
0: 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啊、
1: 嗯、
0: 以及呢橙子老师还和大家剖析了一下原因，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再继续说起呢？
1: 我们上周说到了关于代际修复的一些行动法则，
0: 嗯，
1: 那我们上周说到了沟通练习和情感表达，
0: 嗯嗯，哎，这是好的方法啊，可以帮助父母在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孩子们去打破这种代际传递的一个重复，是不是？
1: 对对，嗯，然后呢？
0: 第三个。就要讲第三个方法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第三个方法的话是心理辅导，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当如果我们这个父母发现说自己的这个心理创伤比较深、
0: 嗯、
1: 啊，那可能说我跟周围的人倾诉了之后，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向专业的人求助啊、
0: 嗯，
1: 去上专业的这种精神科或者是心理机构、
0: 嗯、
1: 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
0: 咨询，
1: 对，咨询或者说治疗，
0: 哎，不能说啊自己有问题硬挺，那不行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应该找到专业的这个从业人员，
1: 嗯，
0: 给予我们这种专业的辅导，哎，
1: 对，
0: 帮助。
1: 我明显的会感觉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就是我生了孩子之后，好像大家对这个。嗯心理健康，对，就是说会更重视了，
0: 大家意识上有提升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要说那个你要去看心理医生，说我没病，你要跟别人说我要去看我的心理医生说，说啊你有病，这个就让大家很难接受。
1: 就是以前我感觉大家是把什么、
0: 嗯、
1: 就是神经病和精神病它等同于一种，
0: 哎，
1: 但其实不是，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精神方面的这样的有一些的症状来讲，其实我们说身体上的这个指征，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比如说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你睡不着觉啊，
0: 嗯，
1: 对吧？成宿成宿的。然后如果你要说有这么偶尔一个月可能有这么一两回，那你不会很在意。但假如说你要是连着半年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对的，
1: 哦，
0: 嗯，就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纠正一下，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是这么大家的渠道多种多样，无论是说纸质的这种书籍啊、
0: 嗯、
1: 还是说我们从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些运营的账号上、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去关注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0: 嗯、
1: 如果说觉得不是很舒服，然后也试了一些其他的冥想也好啊，放松也好啊，瑜伽也好，可能觉得还不太行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咱们就去上正规的机构啊、
0: 嗯、
1: 我们向专业的人去求助，
0: 嗯
1: 嗯，
0: 这个是一定是可行的哈，
1: 对对，
0: 哎，不要就像刚刚教经所说，要硬挺着，那不行，有问题及时解决，
1: 对对，
0: 就包括不管是这个亲子关系、
1: 嗯，
0: 还有亲密关系，还有家庭里面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1: 嗯、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有了问题，哎，就要去想办法解决，这是正确的途径。
1: 对，因为出现问题来讲，这个事儿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了。因为我们说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说亲子关系也好，就是说夫妻关系、
0: 嗯、
1: 亲子关系也好，那首先它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人，你组合到一起，你说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呢？
0: 就是，
1: 啊、
0: 嗯，尤其是现在随着孩子长大了，就听身边很多朋友说，尤其是孩子们都班到班差不多大哈，
1: 嗯，
0: 现在都步入到这个小学小升初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到了这个人生其实一个转折点的地方了哈，
1: 对对，
0: 啊、可能说这个转折点，大家提到这个词，觉得有点儿。有点沉重哈，这个话题其实不然，
1: 嗯，
0: 需要我们家长更多的就是去理解和尊重孩子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比如说孩子现在有很多他们自认为特别酷、特别有趣，但是我们家长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喜好啊、方式啊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家长其实要做到就是。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你，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可能咬牙切齿的看你去做完，
0: 嗯， 对，就比如说，孩子可能他现在喜欢这个 hip hop
1: 啊，
0: 说唱啊，就觉得好酷啊哈。
1: 啊，
0: 其实可能从这个hip hop 就是追溯来看，他其实。它发展的其实并不太好啊。
1: 对对对，
0: 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可能会留意更多。哎，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嗯。
0: 但可能有些家长一提到说孩子喜欢东西，觉得不正能量，哎，马上就叫停，要不就是否定。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哎，
1: 对，因为可能就比如说，我感觉现在的小孩成熟的都很早，就是说以往的青春期，感觉咱们那时候好像到了，好像也没有特别叛逆的那个状态。
0: 我们那会儿可能只是。就是身体的悸动啊，说有这个有这方面了哈。
1: 嗯。
0: 但是现在孩子们可以通过手机，通过互联网，哎，获取大量的知识，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成熟。但是呢，身体可能还控制不了这个心理，哎，反正就是互相控制不了。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孩子们会出现很多诸多问题哈。
1: 嗯。
0: 所以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哎，我们想着及时解决，就遵从我们这个不理解但尊重的这个原则，
1: 这事很难，
0: 其
1: 实
0: 是准是不会出错的哈。
1: 对对，
0: 难我们也得做，是不是？有些家长说不行，我就要遏制他。哎，其实想一想，我们说这个。说这大禹治水哈，
1: 嗯，
0: 怎么他是一直堵吗？
1: 不能的，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并不是，
1: 我就不如输吧。
0: 对呀，
1: 对
0: 呀，哎，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问题的这个现象，看到问题的一些本质。
1: 哎，
0: 嗯，
1: 就是说到通过江主播说到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去接着往下说下一点叫什么叫正向反馈。
0: 嗯，哎，这个除了说沟通练习。情感表达，哎，更进一层。刚刚橙子老师说到这个心理辅导，
1: 嗯，
0: 再到最后这个方法叫什么？
1: 嗯，
0: 正向反馈啊，哦，究竟该如何去反馈？
1: 就是正向反馈来说，首先我们是要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
0: 嗯
1: 啊，就是我是哎，对，前两天我和家里人唠嗑，然后就说那个就是 cosplay 二次元的那种的啊，
0: 嗯，
1: 就好像我感觉这两年海拉尔这个，就像你说刚才，
0: 哎呀，
1: 是吧？
0: 简直太火爆了，
1: 是吧？
0: 嗯嗯，前段时间和焦军和自己的一个同事哥哥还聊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他们家孩子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目前已经是这个大学阶段了，好像就很淡化了。
1: 嗯，
0: 哎，在这之前的两三年，焦军的女儿，因为她喜欢，她是。喜欢画画，
1: 嗯，
0: 让他很关注这些，他也很痴迷。哎，其实焦军发现，给他一些时间，
1: 对
0: 这个热度他自己降下来了，
1: 对，
0: 而不是你给他压着，把他压下来，
1: 啊，
0: 嗯，
1: 对。
0: 其实那会儿我也很困惑，我说我这个，
1: 就好像觉得首先，
0: 嗯，
1: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物的那个审美，包括可能装扮，咱们就觉得好怪，
0: 嗯，
1: 然后接受不了，
0: 嗯，
1: 啊，
0: 对他也会买一些，也要求会买一些这个。服饰，我说买可以，但是良莠不齐的一些质量，我说趁好的买，挑一定要挑好的买啊，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圈子里，
1: 嗯，
0: 让我感到困惑的就是女孩们，有的会穿得很暴露
1: 啊，
0: 有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女儿这样，她会穿她认为理想的那个比较喜欢的，里面叫卡通人物吧，
1: 哦哦，
0: 啊。他喜欢穿那个男生的衣服，啊，就是在我看来，混淆，我不知道这是男生衣服、女生衣服，
1: 很中性化的，
0: 对，就感觉很奇怪，啊，那会儿但他很痴迷，就像刚刚橙子老师说，咱们海捞也开始举办各种这样的活动，
1: 对，我就感觉这两年很多，
0: 这今年开始没再关注了，去年此时。还真是参加过一个，
1: 对，前一阵好像他那个每年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每一年
0: 固定的
1: 那个状态，对，然后因为我是前两天，应该是上周大上周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两个女孩，就是穿的一看就是那种学院风，然后因为那天前两天很热，
0: 嗯，
1: 然后我感觉他们穿那个料子很厚，我当时想的是，
0: 嗯，
1: 孩子你不热吗？
0: 哎，其实你说看到这个他穿的厚还好一些哈，
1: 嗯，
0: 你是没有看到那个，因为究竟陪孩子去嘛，不可能说撒手让他和同学去，
1: 嗯，
0: 啊，外面坐好多家长，
1: 嗯，
0: 就是对于那种。衣着很夸张，很外放的这样的女孩子哈，我们可能成年人想到的是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啊，对，我们可能经历的很多，
0: 嗯，
1: 所以就是你无意当中联想到的，你控制不了自己就刷刷刷发散性思维了，此时此刻，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在这过程当中，焦军也注意观察到，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哈，
1: 嗯，
0: 他衣着不太得体的孩子，
1: 嗯，
0: 是没有家长陪伴的。嗯，就是肯定如果说家长陪着也肯定会有要求，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去 cos 可以啊，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有随时被伤害的这样的机会。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并不知道孩子去了。当时将军坐在外面看啊，就看着形形色色的小朋友们，衣着特别成熟的
1: 啊，对，
0: 还有衣着特别怪异的，
1: 对，
0: 还有那种军队风，哎，什么样都有，就开了眼了啊，
1: 对，长见识了，
0: 哎，真是，我就在外面坐着看这些孩子们啊，我当时就有一个思考，我就想，这个没有陪伴，没有家长陪伴。

0: 年纪并不大的孩子们和家长的这个关系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家长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也看到过，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正向反馈，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播说的，
0: 嗯，
1: 我们从知道这个事儿，就知道孩子有这个兴趣爱好，可能我们并不能够接受，
0: 嗯，
1: 但是我们选择一个理解，就是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你想买服装可以，但是我想跟你一起挑，是吧？或者我想跟你，
0: 我给你设定一个规定，
1: 对，
0: 就质量要好，
1: 哎，对，
0: 不能穿那种。一打开就是
1: 对
0: 刺鼻的，
1: 对那种刺，对
0: 刺鼻的味道，这个是对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在你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块，
0: 嗯，
1: 是吧？你能扮演，
0: 嗯，
1: 就是你想扮演几个，他可能会给你列出来。然后呢，我能接受的有这几个，然后咱们再去筛选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嗯，
0: 就是不要让孩子不停的去试探我们。这个家长的底线，
1: 对，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就看到好多那个小孩看起来的话，我感觉就像是小学高阶，或者是，
0: 嗯，
1: 我感觉可能都没上初中，
0: 嗯，
1: 啊，真的就是那个手指甲那么老长，
0: 哎，真是那样。
1: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看的，你不用就是
0: 任何修饰，
1: 对，但是真的就是眼睫毛粘的，我感觉，
0: 嗯，
1: 啊，真的快有半米了，
0: 哎，
1: 好长。
0: 其实这也是家长的一种观念的植入是失败的。所以孩子会有这种，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是不合体的，
0: 嗯，
1: 或者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不合体的。
0: 嗯
1: 啊，但是就是那个状态，然后他还在淘气包里玩，然后大大小小的小孩就在看。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什么是美这件事儿，我们是要告诉孩子的，无论男孩女孩，
0: 嗯，
1: 是吧？那中国悠悠的历史，那其实对于任何的。我们从汉字也好，我们从历史也好，那其实我们到美，它是有它的内涵的，有它的内在的，不是说你眼睫毛粘那么长，你手指盖留得很长，涂得五颜六色，你裙子穿得短，然后怎么样，是吧？鞋跟穿得高就好看了。
0: 嗯
1: 啊，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十四岁之前，是孩子们这个价值观
1: 形
0: 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1: 对对，
0: 我们家长啊，这个像刚刚娇晶一直说哈，说不理解，
1: 嗯，
0: 但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1: 嗯，
0: 设定像橙子老师说，设定一些规则，哎，不可逾越的有条条框框的啊，你可以去喜欢，但是你也要。遵循家长的一些规则，
1: 对，因为其实可能对，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知道，就是那个他跟你生活在一起太长时间，他很了解你，
0: 嗯
1: 啊，他知道你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那所以他也在想，哎，我喜欢你不喜欢，或者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就是想看你能对我，你说你爱我，
0: 嗯，
1: 你能爱我爱到什么程
0: 度？
1: 对，你能包容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那如果要是。像那种可能比较强硬的大朋友们，就是，啊，去吧，你找去吧，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要么就是这种跟孩子反着来，那孩子好啊，
0: 嗯，
1: 就这个阶段的孩子，我感觉他们不怕，就是不怕事儿闹大，事儿闹得越大越好，我恨不得拿个大喇叭满大街喊，满小区喊这个状态，
0: 真是
1: 啊，然后我丢的是谁的脸啊？我丢的是你的脸，
0: 嗯，
1: 啊，这我感觉这有可能是一种，呈现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更强硬的就是我直接切断你经济来源，你不是要买吗？
0: 嗯，
1: 你不是要投入吗？
0: 嗯
1: 啊，我直接切断你的零花钱，我把你所有的能够啊得到资金支持的这个链条，我全部给你切断，我看你拿什么买。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然后呢，要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往更危险的路去走。
0: 嗯
1: 嗯，
0: 对，这样的孩子他究竟遇到过。
1: 嗯，
0: 因为娇娇女儿身边有这样的孩子，
1: 嗯，
0: 哎，就是家长切断，
1: 嗯，
0: 家长以为切断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孩子如果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会有很多的方式，哎，真是这样，
1: 倒吸一口凉气，
0: 哎，真是，
1: 嗯，
0: 想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事儿，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一个现实，就是这样，
1: 对，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女儿和我说啊，
1: 嗯。
0: 说妈妈谁谁谁让我帮他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说是他妈妈不允许，
1: 嗯，
0: 我说不允许，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1: 嗯，
0: 他说都是同学，他求我好久了，
1: 嗯，
0: 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嗯，
0: 我说那买过这个东西怎么办？他说他自己有办法处理。
1: 嗯，
0: 我说如果说一旦有这个责任追究，你怎么办？
1: 嗯，
0: 他想了想，他说那我跟他再谈一谈吧。
1: 嗯，
0: 哎，孩子之间沟通，
1: 嗯，
0: 说你放心，你就帮我买就行了，别的你不用管。
1: 嗯，
0: 其实孩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这个钱我不知道哪儿来的， 但是一定要买，一定要去参加。就这个，
1: 所以啊，就是最吓人的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钱是哪儿来的，这个是可怕的呀。
0: 嗯，还有，娇娇女儿的这个身边的同学们啊，同龄的，刚刚说到的是比她大的，一个以前一个画室的同学，就出现这个情况，其实就这个，还有就是他的同龄人也是想买什么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啊，可能就不是成百上千的那种，要买那么贵的东西了。也是一些小东西，家长不允许，但是也是因为娇娇的女儿我比较，她是什么都会告诉我的，尤其一些什么关系的处理啊，这个钱的掌控啊，每个月她会有零花钱，你会发现你把钱给到孩子的时候，她反而不舍得花，
1: 对，
0: 就是，但是她为了彰显她爱我啊，她会说你吃什么吧，我请，他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可能微信里面，也成为孩子们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怎么说呀，一个手段，是不是？大家就可能以同学也偶尔联系一下，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微信里面没有钱，他也是，要买什么小东西，就是父母不让，也是说你帮我买，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敲个警钟，就是这个正向反馈，刚刚橙子老师说到的哈，一定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些信任他的因素呈现给孩子，而不是去遏制他，这个真的很可怕。
1: 对，因为你遏制完了之后，你不知道他通过其他的途径，因为正向的门被咱堵上了，那接下来那些旁门左道就很危险了。
0: 对的，其实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哈，娇娇也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些偏离正常轨道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纠偏。尤其他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撒谎有意思啊。但是几次下来，你要让他认识到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孩子就是正因为这样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
1: 对，
0: 那未来就不好改了。
1: 对，
0: 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前两天我带我儿子出去上广场，就碰着了几个比他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哥哥，就带着他们，就他们小男孩就是玩那个像扇那个卡，我感觉就像咱们小时候男孩玩那个啪叽那个感觉啊。然后因为我儿子不打游戏，我们家没有人打游戏，然后但是他那个卡片就全部都是什么和平精英啊，什么三角洲战队啊，这个就这真的我就感觉在那儿我已经是盲区了，就知识盲区。然后那仨小男孩就看着我瞪大了双眼，就是渴求的眼神，就开始，阿姨你看这样的这是好的，那样的那是不好，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说好吧，完了讨教了一番之后啊，这三个小男孩就是哎呀，就是很怎么说呢，很快就接纳了我，因为我是想让他们带着我儿子玩嘛，然后我就为了融入，我就给我儿也买了点这样的卡，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进去，
0: 那个阶段是这样
1: 啊，然后我是想说这个因为卡还没有到，然后呢这几个小孩就是我儿就在那儿看他们咋玩，然后人这个小孩就告诉我你怎么样啊，我说门道这么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三四年级的小孩上来一阵儿有的时候玩高兴，就这个脏话就说来了，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把我当外人，因为
0: 没意识
1: 啊，对，他们就觉得就是好像不太容易能碰到这样的一个大人，然后还能这么虚心的请教这个这些知识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了句，我说孩儿，咱不好听的话不说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的话，我可能这样的话说了两遍，转天再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问我，说，阿姨，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他会好奇，会觉得，哎呀，
1: 对，
0: 你是接受我们的
1: 啊？然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说我是老师，然后就，我说嘛，你跟我们那个老师，就那个说话的那个口气，就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其实小孩他是能很明显的就去知道。你说这个事儿不行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看你们都是哥哥哈，我说也特别感谢你们愿意带着小弟弟玩，然后是吧，哥哥男子汉咱有男子汉的样是吧，咱有事儿有话咱好好说是不是，咱不说那些不好听的话，然后就明显就感觉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好多了，就基本上没用太说去提醒，
0: 嗯
1: 啊，然后第二天我们是属于守约去的，头一天口头约好了，第二天守约去的，
0: 嗯
1: 啊，然后这家小孩就觉得哎还行，
0: 嗯
1: 啊，就是说你看说话就是头一天约了，然后第二天就来了，
0: 嗯，你信守承诺
1: 啊，对呀，
0: 这对很多小孩来说也很不容易，他们会觉得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人可教
1: 啊，对呀，就是这个信任是这么建立的，
0: 对，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1: 对，
0: 嗯啊，所以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也要有这种信任，
1: 对，就是不是说，因为我感觉要是像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就是那种很，他是很硬的那种手段，就这个东西不行就是不行，
0: 啊，
1: 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没有什么任何商量的余地。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就是，到现在他在对我儿子的时候，
0: 嗯，明显就不再是这种方式，
1: 不，他还是，
0: 啊，
1: 但是我儿子不吃这一套。
0: 啊，我以为老爷会有这种反思，然后有一个改变，没有，很多男生可能就是会差一些，是不是？
1: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他觉得这个孩子打小我抱着啦，我怎么样，我看着他长大，他觉得就是陪伴这会儿他有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具体的方法上，但他现在在跟我说，就是你要管呀，你这个你又得管，你又不能管的太多，你又不能不管啊啊！我一看行，要求都给我提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人家就撒手了，我不管了。
0: 嗯，那你看，其实你看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你幼年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在他现在这个年龄段，会发现一些自己不太恰当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他可能就会规避一些，是不是？
1: 对，他是比较宠我的，因为我爸比较喜欢女孩，
0: 嗯，
1: 哦，他是比较宠我的，也没太怎么着，还是比较娇惯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嗯，但是到我儿子这一块，可能我感觉三岁之前还好，就是到现在要大一点了、淘一点了，已经开始啊聊闲的这个状态，
0: 嗯，
1: 老人就觉得嗯
0: 不行了。
1: 对，
0: 嗯，
1: 他就觉得不行了。
0: 但是他还不想去管，他希望你能自个儿去。
1: 对，
0: 嗯
1: 啊，他给我提要求，
0: 嗯，因为他觉得不，他其实老人可能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
1: 嗯，
0: 他可能不想得罪这个小孙子，是不是？嗯，其实老人就像小孩一样，
1: 对，
0: 他们其实有一些想法也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哎，那我们说回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
1: 嗯，
0: 那就是怎么说？可能程子老师，有的家长哈，不叫有的人，是有的家长，
1: 嗯，
0: 就程子，你说这些方法，我可能也知道。嗯，平日里可能通过一些什么别的途径啊，也听到过哈，
1: 嗯，
0: 这个育儿方法这些，都略知一二，
1: 嗯。
0: 但是怎么具体去操作呢？这个练习方法有没有一些？
1: 嗯，
0: 可能让我一下上手我不会，怎么开始？这个很关键。
1: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这样的几条自我表达练习吧。
0: 行，
1: 啊，
0: 小建议了哈，
1: 啊，小建议就是能更具体的实际操作的，
0: 嗯，
1: 啊。嗯，首先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去跟周围的人去沟通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试着用我开头表达感受，
0: 啊，
1: 对，就是说，嗯，啊，我感到失望啊，因为怎么样，或者我感到不是很舒服啊，
0: 嗯，
1: 因为怎么样，而不是上来就是指责型的，
0: 嗯，
1: 啊，你老这样啊，你到底想干啥？
0: 嗯，你总这样干啥呀？
1: 啊，对呀，啊，
0: 是是，
1: 啊，你为啥又不开心了啊？是不是？
0: 嗯，
1: 啊，就是以这种一个指责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或者是那种起始命令的，因为我们看就是你怎么样，那我们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语气听起来不是让人很舒服。
0: 嗯，应该先说自个儿的感受。
1: 哎，对，就是我觉得不开心也好啊，或者是我觉得有点紧张也好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哎呀，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0: 哎。
1: 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这样，无论是去跟另一半，还是去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或者说我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点是，我们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
0: 嗯，
1: 就是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
0: 嗯
1: 嗯，
0: 可能从最初开始就没说去尊重这个过程，嗯，没把它当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可能觉得你就要服从，很多家长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说什么来的？我之前咋跟你说的？是不是？
1: 啊、对，
0: 都这样的，
1: 对对，
0: 都是这种
1: 吧，
0: 都是这种话术，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啊，嗯，所以就是改变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先说自己的感受，
0: 嗯，
1: 然后后面去说这个你所担心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嗯。然后解释出来之后，其实对方听他就觉得啊，你是在说你的感受，他可能就觉得哎，你是友好的，你是和善的，或者至少你没有那么强的针对性针对我。
0: 嗯
1: 嗯，
0: 其实你没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说重复以前那些做法，你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就是他有一些家长有改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这是练习的第一项，
1: 嗯，第一项，
0: 是不是？
1: 对，
0: 再往下走，可能说这方法可能，嗯，听起来容易，可能操作有点难，有没有再简单一点的方式？
1: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倾听和共情的练习。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当父母或者其他人表达意见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可以先停下来去想他们的情感需求是什么。
0: 嗯
1: 啊，而不仅仅是说是你对话题的反应。
0: 嗯
1: 嗯、
0: 就是通俗一点说，意思就是，开始让对方都能够感到自己是善意的、真诚的。
1: 嗯对，
0: 嗯，能够是互相理解的，
1: 嗯，
0: 才在这儿就开始共情了。
1: 对，
0: 就是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这会儿的情绪我知道。
1: 对，
0: 哎，要用这样的一些话术更好一点。
1: 对，或者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很平常的、大家在一起聊天，可能说中午这顿饭是吧，这是咸了还是淡了、
0: 嗯、
1: 啊？对，今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0: 存在这个问题了。
1: 对，我老公说、他做完菜说，哎呀，我觉得今天这豆角我做的好像有点淡。
0: 嗯，
1: 然后我就尝了一口，哎，我说很好吃啊。
0: 嗯，
1: 没有。然后我儿子马上就很捧场，就拿着勺过来，爸爸我要加汤，我要泡汤、
0: 这给的满满的哈，
1: 就情绪价值给的极其到位。然后
0: 是不是
1: 对，两碗饭吃完之后就是对着他爸爸说、
0: 嗯、
1: 爸爸今天这饭太香了，
0: 太绝了，
1: 今天这菜
0: 嗯
1: 太好吃了。
0: 时下最流行的话术汗冒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其实孩子他也会学，就是学着家长。嗯，如果这会儿橙子说确实哈，当时咋整的，是不是想啥了？哎，
1: 那这个那这就完了。
0: 嗯，这氛围一下就呈现另一个局面了，是不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会吹毛求疵了，可能也会说、就是啊，我妈都说了怎么怎么样。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夫妻之间这个亲密关系一定要，不能说凌驾哈，就在这个亲子关系之上一定要这样。
1: 对，就如果说我们其实是在说是排序是要往前排的。
0: 是的，亲密关系一定 是
1: 大
0: 于
1: 的。对，
0: 是首位的哈。
1: 对，是首位的。
0: 嗯
1: 啊、因为我感觉我前两就刚生完孩子那会儿，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
0: 嗯，
1: 然后他说姐姐，我觉得我有点事儿做的不对。我说咋的了？因为已经很晚了，就十点多，我感觉就刚新手妈妈要十点多不睡觉，其实这是已经就是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已经挺大了。
0: 嗯，
1: 我说咋的了呢？他说他感冒了，然后我把他撵到那屋睡去了。啊，
0: 嗯，
1: 我说那你没问问人家，就是我说你给人家哪怕你问你吃上药啊。
0: 嗯，
1: 他说没有姐姐，我就想的是他别把孩子传染了。
0: 你看这就是亲子关系大于亲密关系了。
1: 对，我觉得刚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新手妈妈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但是他能够停下来就是反思，他可能看到另一半很落寞的抱着枕头的那个背影，就觉得很委屈那个状态，然后自己反思、哎呀，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正确的。
1: 对，
0: 嗯，
1: 我说，哎呀，但这个来讲，首先我得接受他情绪。哎，我说太正常了。我说前两天你姐夫也是，我说也让我撵那屋睡去了。
0: 嗯，
1: 我说然后那个后来我说转天我给他吃的药。
0: 嗯，
1: 对，
0: 你看。其实你可能会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更思虑孩子的安全的健康啊、周全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会发现自己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爱人是有一些有失偏颇的哈、就做的其实不尽然。
1: 对，
0: 哎，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去找补。哎，我再回头转过天来了，可能也是自己疲惫啊，带孩子、尤其是孩子一生病的时候，作为妈妈这个责任重大。
1: 对，
0: 嗯，有很多这种 很完美、很完美的父亲，但是比较少。
1: 嗯
0: 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男生的这个粗心大意吧，照顾孩子这一块他可能想的也少，所以很多妈妈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冲到最前头。
1: 对，
0: 因为所以都要对自己的这个
1: 孩子要负责，
0: 对对对，
1: 第一责任人
0: 一定是这样的。嗯，所以说在这个回头找补的过程。

0: 之间是和谐的，是互助的，对吧？我们不希望就是说那么多的勾心斗角，那么多的算计。当然，这样的反派人物肯定要有。那这个有最后是来突出什么呢？其实还是会突出顺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看问题的角度。
1: 这个能力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哈，这人的能力要是走在前面的话，真是能战胜很多问题。
0: 对，是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倾听和共情的练习，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说我听你说到的是什么，你所担心的事呢？可能孩子说考完试回来了，哎呀，唉声叹气的，是吧？那我们就是咋的了呢？咱当爹妈的肯定得问哈，你咋的了？你这龇牙咧嘴的，牙疼啊？哪儿不得劲儿啊？是吧？他可能说，哎呀，我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好像。不太对，哪儿不太对呢？那这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哎呀，
1: 咋又做错了
0: 啊？
1: 之前干啥了？
0: 对，你想啥来着？复习啥？复习啥来着？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孩子肯定就我没有倾诉的欲望了。我这个口子就是刚打开，然后把你一捧土堵死了。
1: 哎，就是其实挺切忌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成年人。可能自己在这个同事跟前啊，领导面前啊，大家可能探讨一下这个此时此刻这项目啊，这个工作进度啊，流程什么情况，我们可能也会做错。如果我们自责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又添麻烦
0: 啊，
1: 其实是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1: 我们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岁数很大了，也希望别人的理解、尊重和包容。尤其我们的孩子更是，
0: 对，
1: 从背起书包那天起，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责任，那他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如果说失利了，他也会很难过，哎，
0: 对，
1: 这就需要父母的正向反馈了。
0: 对，就是说你担心那道题啥样来着？咱翻一翻，你看你翻翻你错题本里有没有，是吧？
1: 下次再别错就可以了。
0: 对，或者你大概把那题说一说，完了咱俩在一起再分析分析，再捋一捋，你看你靠着回忆，你想一想是哪步错了，然后可能孩子捋出来说，哎呀，好像没错，哎，好像对了，那可能就哎，你看。行了，是吧？
1: 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哎，确实是这一步我不对了哈。
0: 对，就是他错了也好，他知道，就是
1: 错在哪儿？
0: 哎，错在哪儿了？而且就是，我家里人或者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跟我站在一起的，他们跟我一起去，共担这个风险。孩子觉得心里很暖。那要是说，哎，虚惊一场，发现，哎，我这道题对了，那你看，哎，真开心，去想吃啥是吧？那个你点菜吧，
1: 庆祝一下。
0: 哎，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你，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又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事儿来讲，就是怎么做，我觉得我们是要让它向一个一定是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就即使这个事儿很糟，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给孩子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一定是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化挺重要
1: 的，转化的能力。特别尤其重要。
0: 对，
1: 那有没有再具体一点的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刚刚我们说到了倾听，共情，又说了这种表达，是不是？
0: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父母和自己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模式，就可能是。怎么说呢？我们要讲一想，想一想过去的故事。
1: 对，就是这种延续吧。爱的延续，
0: 对，
1: 还有一些批评的延续
0: 啊，对对，
1: 童年不幸的延续也会有一些，是不是？
0: 会，就是我感觉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好像从我呀，就是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感觉我妈就更愿意去开始，就看着我儿子那个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就是哎，你小的时候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啊，你看他小的时候怎么着。
1: 啊，你看老人会有这种对比，其实看着孩子，祖辈吧，看着这个孙辈啊，就会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孩子这辈儿去找一些共性，其实，娇娇虽然没到那个年纪啊，我现在特别能够共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孩子是父母的作品，是不是？是最完美的。可能父母会觉得在这个孙辈啊，这小的时候找到一些自己孩子的影子，他其实是一种这种对于时光的一种感慨吧，
0: 对，
1: 一种怀念，
0: 对，
1: 哎，去对。

0: 那种美好回忆的一个这种想象啊，有反思啊，还有到现在可能有很多这个祖辈会改变。嗯，
1: 对，
0: 就像娇姐母亲，
1: 嗯，
0: 小的时候哈，我想咱们之前探讨过，说挨顿揍，长寿，是不是？
1: 长寿。
0: 啊，然后现在不会，尤其有的时候，娇娇的妈妈会说，小的时候这样打你不对呀，
1: 嗯，
0: 就说哎呀，说真是那会儿工作可能太忙，我说你压力大，就是释放的一个出口
1: 径，
0: 其实就是这样，在这样闲聊的过程当中哈，哎，其实作为。我们现在成为妈妈了哈，特别能理解妈妈在当年的时候，她也有她的这个困难需要面对，
1: 对，
0: 就很释怀。我娇娇没有说你为什么怎么，好像就
1: 没有
0: 就过去了，
1: 对，对，因为
0: 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自我疗愈了，就不会有那种有很多这个成年人跟我们同龄人，他会觉得是那种愤恨，
1: 会有
0: 你对于我。当年怎么怎么样，是不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去进行一些这个学习，我们会发现，我们就理解，这个理解很重要，哎，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理解很重要，
0: 是不是？
1: 但其实理解也挺难的。其实，
0: 理解那就需要我们，就像刚刚将军说，能力能解决很多问题。有这个理解的能力，只需要我们去修自己。是不是？
1: 对，
0: 哎，这过程其实很愉悦，就要跟不管任何人和解吧，其实就是跟自己和解，
1: 对，
0: 就自己不在意了，自己会释然释怀，是不是？
1: 对，
0: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学起来，哎，然后去通过这种广泛的阅读啊、学习啊，让自己有这种心灵上的一个提升。哎，上一个 level 是不是立一个 flag， 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成年人也需要去治愈自己。怎么治愈？究竟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和自己孩子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不断习得一些方法。尤其是像程子老师这么优秀的一些老师，能够来给我们讲一些方法啊，就真的是学习受益匪浅。自己可能平日里也会留意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哎，就在这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什么叫细水长流那个感觉，就很多问题自己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想得特别通透，不会再钻牛角尖儿。其实有一个钻牛角尖的人生，是一个可怕的人生，
1: 很痛苦。
0: 不理解父母的人生，也是一个可怕的。
1: 对，
0: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比如说娇娇和自己的这个。同学，聊天，还会和娇娇说他的原生家庭多不好，我怎么样，我就全是带给我的。其实不然，我们其实应该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什么样，最终要活得比较开心的方式是什么？要感激，要学会感恩。不管什么样的原生家庭，谁的原生家庭都不完美。记得之前和一个心理医生，张蕊医生做过节目哈，他还说到，他说没有完美的这种原生家庭。可能我们看似啊说谁家什么样，就我们理想当中的那样，可能深剖你去到这个家里面看，他们家也会有一堆的问题，鸡毛蒜皮。
1: 对，因为你去看到的，永远看到，或者是说别人想让你
0: 呈现
1: 的
0: 是完美的，
1: 一定是好的那一面。一定是好的那一面，但是谁家没有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呢？
0: 对，
1: 太正常了。
0: 说谁家锅底没灰、
1: 哎呀呀呀
0: 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不置身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和孩子去相处，就是要改变那种不良的代际传递。
1: 对，
0: 需要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哈，很多家长还有吐槽。有人给娇娇，我记得有一条留言，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代人要不停地学习？我们小时候学习，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孩子还得学习，说凭什么？你看，就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一种这种负能量啊，就是对于这种，你说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还是对谁的拷问？你就不妨说我那就学呗，是不是？你终身学习呢？
1: 对，其实就是一个认知层次上的东西，
0: 就要不停的通过这种阅读啊、学习啊，
1: 对，去调整
0: 和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们去聊天啊，去听一些讲座呀，听听我们节目啊，是不
1: 是？
0: 是
1: 可以，
0: 就提升一下我们这认知，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困惑哈，我们自己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解决，这个过程也很有成就感。
1: 当然了，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这个代际传播的问题，
1: 嗯，
0: 林林总总，橙子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方法，
1: 嗯，
0: 哎，第三个方法介绍到没有？
1: 啊，介绍到了，刚才就是咱们在说去
0: 反思
1: ，对，反思父母和自己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嗯，
1: 那其实，在反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是可以回忆起一些，自己以前的
0: 好的、不好的都可以，
1: 哎，对，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都是生命的馈赠，是不是？
0: 对，是的，这话说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不管什么样，都是生命的馈赠。
1: 啊，对，都是值得，都是为你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然后
0: 都是助推我们成长。
1: 对，是的，是我们成长的助力剂。
0: 嗯，
1: 然后通过这样的反思，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能跟父母坐在一起，
0: 嗯，
1: 啊，我们去唠这些事儿，去把它说开的时候，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可能父母的那个状态，他可能他不太会表达，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听完他心里会很舒服。
0: 就是，
1: 啊，
0: 其实我们今天早晨最近看到一个姐姐，
1: 嗯，
0: 哎，她带着80多岁的老妈，
1: 哎呦呦，
0: 就是在外面拍了很多照片哈，
1: 嗯，
0: 我还给她留言，
1: 嗯。

0: 给他留言，他说其实他说了很多幸福的感受，其实就是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不管多大岁数哈，其实我们一想到自己妈妈都是温暖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乔军说幸福其实还藏在妈妈的眼角和眉梢里，哎，确实是这样。你就看这老太太这笑啊，就女儿给她拍照，那个状态是很幸福的。所以说，这种良性的代际传递，其实也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些问题，就是结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太好这个代际传播，但是我们有改变的可能
1: 啊，有啊，非常有。
0: 这个，尽管它不是就像刚刚说一蹴而就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刚刚程子老师介绍到的一些方法，哎，去帮我们重建自己的这种关系模式。
1: 对，
0: 任何关系模式，是不是？写下自己的这种声音呐，让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些熟悉啊，又或者说是害怕的话语写下来。其实提醒自己是什么？就是。这就是这些声音啊，不管是来自父母的还是什么，可能有的朋友在一段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现在也备受煎熬，这就是我们丈夫妻子的，是不是？还有这就是还有跟孩子相处不好，这就是孩子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跟过去
1: 各地分离
0: 道别，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再去接受，去在这个道别也好哈，完了再去道歉，是不是？最后就是接受呗，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走出来，这个过程可长可短，然后可能针对问题的大小，我们说这个积累的程度、严重的程度，所以可能大家所去解决的时长会不一样，可能有的一个单独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说刚才咱们最开始聊到了看展的这个问题，是吧？或者说我去 cosplay 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它就是这个单纯的这一件事儿，那这一件事儿我去跟孩子一起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无意当中，我们肯定有博弈，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一直到从他开始跟你说到他完成了，可能是一周也好，两周也好，三周啊，好，这是一个闭环，
0: 可能一年
1: 完成了啊，对，一年，
0: 未来时间更长，
1: 对，
0: 我们就接受，
1: 对他可能你是这样的一个闭环，那孩子看到啊，这样是行的，这样是不行的，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他自己也是在成长的，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啊，他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也是在变化的，他可能觉得哎，就觉得哎。我妈说的有道理。
0: 哎，时至今日，杰森女儿会说什么？她说：“妈妈，以前我自己好幼稚，那些东西我不想再去了。还有我们出门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去看展的，尤其是南方，在什么深圳，我记得啊，这个展是更那种别样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记得第一年我们还在什么，就是这个沿海城市很发达
1: 啊，
0: 就这些
1: 啊，对对对，
0: 就特别包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慢慢他会觉得，他说我以前的时间我有点浪费了，我那时间我该干点啥，我要去个博物馆好了哈。其实他会有这种反思，就是证明孩子在成长。
1: 对，因为我朋友家的小孩也是，他是特别喜欢游戏里面的那个人物，非常痴迷，然后也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然后去青岛，专门就是爸爸请了假陪孩子，就真的就是老父亲
0: 很尊重孩子，
1: 对，老父亲就是在外面陪了孩子一整天，因为就是大人还是会觉得很闹，你知道吗？
0: 对，一定不要让孩子有什么求而不得的感受，哎，这个太可怕了，一定就是要接受，给予尊重，哎，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说，我就不想看他那样。你就不想那你孩子咋办？你就得看，是不是？
1: 对呀，而且就是说，虽然是也很大了，但是他上高中了，但是你没法完全脱手，
0: 给孩子一些成长的空间，
1: 对，
0: 时间，
1: 对。但他去完了之后，回来我们再一起聊天，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感觉还是那个，就那个心结还是没完全解，就是还是说卯着劲我要怎么怎么样，哎，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从他不经意当中蹦出来一句话，你会觉得哎，还是有成长，就
0: 是
1: 这趟不白出去，还是有成长，
0: 好，哎呀，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林林总总啊，也邀请程子老师和大家说了一些好的方法呀，又剖析原因啊，举例子哈，其实就想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这个自我觉察和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打破那种旧有的一些模式的啊，
1: 对，
0: 创造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关系，
1: 嗯，
0: 哎，其实我们可能

0: 会说哈，就是无法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个起点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去继续去书写我们新的故事。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比如说情绪的波动啊，
1: 嗯，
0: 我们要及时的学会按下暂停键。
1: 对，
0: 成年人也好，那对待孩子也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的可能是那种真正的轻盈啊，或者说真正的自由。最近总是在耳边萦绕起我女儿一句话说，你是自由的。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期待自己是自由的。
1: 对，
0: 不要被这个家庭关系任何一段关系说拖着走不动了哈。别，哎，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带着这种温柔啊，还有一份觉察啊，继续勇敢的前行吧。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再会，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0: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2: 或许你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3: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获奖之作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里的第四篇章作品。歌曲在2024年启动创作，由陈楚生与黄少峰联合谱曲担任制作，搭配词作者唐田共同完成词曲创作的。陈楚生曾表示过，初次看到歌词呢，内心便深受触动，恰逢当时确定参加歌手2025，前路结果未知，一路走到决赛的心境变化让他认定这场饱含真情的作品适合在决赛舞台上诉说心声，于是就选定在决赛演唱。歌曲呢也于2025年8月8日歌手2025总决赛当日正式推出。决赛第二轮独唱环节，陈楚生首次公开演绎这首获奖之作，他也凭借这首歌在内的多首作品综合表现，拿下了当季节目的歌王荣誉。
1: 依然被爱，
0: 这首歌歌名是获奖之作，其实蕴含着双重内涵，一方面是对各类音乐奖项本质的反思，另一方面呢是对万千平凡人生的礼赞。这里的奖并非与任何通常意义里的成就绑定，而是为了每个普通人颁发的人生奖项、人生奖章。从歌词中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到关关都过，过了关关再有的人生，从18岁的追梦和扑空，到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能够发现原来颁奖权可以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词作者唐田呢，就是用这样朴素的词语拨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弦，让许多在人生旅途中跌撞前行的人照见了自己

0: 这首《远行的人》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二支单曲，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者们的赞歌。在推崇及时满足的时代，他召唤了每个不合时宜的坚持者，在荒芜中远行，于星光下重生。远行并不是逃避孤独，而是带着孤独去和世界对话。陈楚生将抽象的荒芜之境转化为远航地图的概念锚点。他说，歌曲里的人背对着我一路向前，远方是不断变换的风景。在轻松释然的绿队当中，城市逐渐退为背景，迫不及待的脚步声和满怀憧憬的心跳声成为了最真实的伴奏。
1: 就像没人懂的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晚礼服》。

0: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这样的生活》，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与经历。歌曲描绘了在平凡的生活中，人们是如何坚韧不屈、努力前行的，即使面对困难与挑战，也不逃避、不退缩。歌词中提及到，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更加努力等句子，反映了歌曲的主题以及情感。
1: 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0: 陈楚生用他细腻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低调的魅力，打动了每一个活在太阳下、勇敢追求着自己目标的人们。献给那些在无尽平凡的生活中依旧坚韧不屈、努力前行、从未逃避、从未退缩的人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生活中的主角，愿大家呢都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1: 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昼夜双栖。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相忘于江湖》。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无题》是由人民日报人民演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制作的致敬先烈主题曲，作为音乐公益特别企划12乐章的第二章，由陈楚生演唱，并于2025年8月30日上线发行的。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主旋律歌曲那种宏大激昂的框架，用克制内敛的叙事完成了一场温柔又厚重的历史回望。
1: 雷声后醒来的人眼里充满了惊慌。
0: 歌名无题自有深意，无数无名先烈没能留下姓名，万千破碎的悲欢无从落款，这份难以言说的沉重恰好对应了歌名。它不像激昂的战歌，更像是一段安静的追忆独白。歌曲并没有渲染仇恨，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如今安稳人间正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平凡理想。听完旋律，心中满是敬畏与珍惜，以温柔歌声铭记过往，守住来之不易的和平烟火。
1: 岁月曾给他无尽希望，像大梦一场。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光》。这首歌呢，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特别策划推出的国际禁毒日专题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陈楚生的这首《光》。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最后以陈楚生与张元演唱的这首《不息》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头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看望慰问老干部。
1: 媒体全链接，峰峦铺翠，向绿而行，呼伦贝尔书写绿色生态答卷。
0: 我市举行"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9号，市委书记杜惠良看望慰问赵香根、孙震两位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看望慰问中，杜惠良与老干部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杜惠良说，呼伦贝尔取得今天的成绩，凝聚着老干部的心血汗水。自治区党委安排我到呼伦贝尔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市委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做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呼伦贝尔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发展良策，为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老干部们对杜惠良来呼伦贝尔工作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他专程前来看望慰问。相信以杜惠良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推动呼伦贝尔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两位老干部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杜惠良十分高兴。他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关心照顾好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相关部门要全面做好老干部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大家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更好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市领导王猛、马金河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青山叠翠，林海苍茫，山峦大地是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永续发展的宝贵家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推进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生态复绿提质、科技智慧赋能、矿山绿色焕新、持续厚植绿色底色，激活生态动能，实现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护山兴山的高质量蝶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通讯员张磊、新军的报道。
3: 生态兴则文明兴，绿色是呼伦贝尔最鲜明、最厚重的发展底色。呼伦贝尔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摒弃粗放式开发模式，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禁木休牧、草畜平衡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持续夯实全域生态基底，为持续提升山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承载力，全市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三美工程攻坚战、天然林抚育、封山育林等重点工程，有效提升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进，同时创新构建人防加技防加宣防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健全四级林草长责任体系，组建专业化巡护队伍，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通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生态执法协作机制，形成全域严管、严防、严治的强大合力，并依托生态司法、公益诉讼等法治手段，守护绿水青山。通过全方位保护、系统性修复、常态化治理，呼伦贝尔域内山林生态功能持续提升，广袤山林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长城。在宝儿西乐露天矿生态修复示范区，当黑色矿山遇上绿色科技，昔日荒芜的排土场 如今清波荡漾，草木繁盛。今年园区又新增乔土橡木7000余株，花卉近4万平方米，矿区生态颜值和生态承载力持续攀升。华能一米煤电公司同样书写着亮眼的生态修复答卷，累计投资2亿余元建设一米露天矿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修复区域已吸引丹顶鹤、赤麻鸭等10余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截至2025年末，企业环保总投入达60.51亿元，绿化面积3085.82公顷，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5万吨，真正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科技赋能让绿色转型有了硬核支撑，让靠山吃山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燕宝能源落地的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项目，微藻扩培量突破2000吨，项目依托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培育微藻，打造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一体化修复体系，固碳效率为普通森林的10至50倍。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养护班班长高云龙：
4: 现在用微藻不用覆土就能让草长起来，还能固碳净水，这套技术如果推广开来，全国矿区的生态修复都能换个干法。
3: 霍伦贝尔还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以新能源替代推动矿山低碳转型。燕宝能源规模化布局矿区光伏项目，建成345万平方米光伏发电设备，实现厂区绿电自给自足，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持续缩减碳排放总量，为绿色矿山建设赋能增效。燕宝能源水电中心新能源运维队技术员苏永海：
5: 截至目前，燕宝能源公司1个74.5兆瓦、2个6兆瓦光伏电站，年累计供电量约48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4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3.56万吨。
3: 霍伦贝尔市坚持源头治理，以智能开采技术迭代升级，从根本上守护山体生态安全。2025年5月，全球首个百台无人电动矿卡集群华能绿池在华能一敏露天矿正式投运并常态化运行，配套纯电动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无人驾驶零碳开采新模式。华能一敏煤电公司一敏露天矿无人电车运维部采矿专工陶文锦：
6: 依托光伏绿电打造零碳运输闭环，百台车每年可替代柴油超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8万吨。今年一敏露天矿正持续深化零碳无人运营战略，全力推进200台华能瑞驰无人电动矿卡引进落地，届时将形成300台无人驾驶运营规模。
3: 霍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鹏：
7: 目前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绿色矿山27家，覆盖煤炭、油气、有色金属、非金属多个矿种，全面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3: 从山林系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屏障，到废弃矿山涅槃重生实现点绿成金，再到科技赋能、智能转型激活绿色动能，霍伦贝尔以系统性治理、创新性举措、常态化管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山一岭皆景致，一草一木皆生机。如今的霍伦贝尔，青绿铺展，生态向好，厚实的生态家底，强劲的绿色活力，已然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最亮眼的底色和最坚实的支撑。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为积极做好苏浙区万里边疆行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我市十百千万工程，8月5号至8月14号，我市与苏浙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苏浙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内蒙古艺术剧院、邮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组织开展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集中展现我市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的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李小恒的报道。
8: 活动深入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扎莱诺尔区、陈巴尔虎旗、海勒尔区等地，走进边境牧区、一线哨所，聚焦护边建设、法治普及、 边关服务、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护边执勤装备配发、护边员集中专项培训，持续夯实边境防控基层力量，开展边防政策法规宣传、法律知识讲座，现场为边防官兵答疑解惑，推动法治力量扎根边疆牧区，同步开展医疗巡诊、文化艺术进边关、邮政物流交流座谈、金融防诈骗宣讲等暖心服务，直面倾听护边员、边境群众诉求，着力解决大家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法治建设水平，不断增厚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护边员司日门：
9: 今天参加了这个护边员的培训，然后这个也知道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大门给看好，国家安全了，我们人民才安全。
8: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员会办公室边防事务协调科科员肖博文：
10: 希望通过本次系列活动，能够让越来越多人为构建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定的亮丽边防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8: 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深化军地联动和跨部门协作，持续深耕边关服务，依托广袤草原边境阵地，持续凝聚党政军警民戍边合力，依靠各族边民守好每一段国境线，以坚实稳固的边防根基，守护草原边疆长治久安，护航边境牧区长远发展。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8月10号，岭东南部中雨，岭东北部、岭上、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至32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北部偏西风56级，岭西西南部偏西风45级，岭东南部偏南风45级，其他地区偏南风34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南风34级转西南风34级，14至31度。8月11号，岭上、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至28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各地偏西风34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23级，17至27度。8月12号，岭上北部、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6至15度，岭西偏西风45级，其他地区偏西风34级，海拉尔晴，偏西风45级转偏西风34级，13至26度。8月1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至27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各地西北风34级，海拉尔晴，西北风34级转东南风23级，14至24度。8月14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5级，岭西西南部偏南风45级，岭西东南部偏南风34级，岭东南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南风34级，16至28度。8月15号，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5级，岭西西南部西北风34级，岭西东南部偏西风34级，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4级转偏北风23级，15至24度。8月16号，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8至18度。岭西偏北风34级，其他地区偏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北风。

0: 风34级转偏北风23级，13至25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甘愿奉献扎根乡村，率领村民走上乡村振兴致富路；
2: 陈巴尔虎旗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精彩持续；
1: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迎战汛期用电双重考验，筑牢安全保电防线。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扎根乡村一线，补齐民生短板，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民族团结，带领小村庄阔步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4: 杜代沟村此前民生短板突出，一条河沟阻隔两岸交通，13000多亩耕地，130余户村民出行耕作十分不便，危桥出行隐患重重。为彻底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崔文全多方奔走，积极争取项目。在其乡两级政府支持下，2025年，一座60米长、5米宽的钢筋混凝土新桥顺利通车，彻底消除出行安全隐患。村民自发将这座便民桥命名为感恩桥。同时，依托村级三变改革政策，崔文全牵头成立民安筑梦公司，整合村内人力、机械设备，参与各类工程施工，拓宽村民就近务工渠道。仅此一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30余万元。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
5: 对于我们杜代沟来讲啊，70多户，168人，我们把这座桥称为感恩桥。老百姓因为这座桥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
4: 打通出行堵点后，崔文全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针对村内主干道破损严重问题，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新建3.3公里通村水泥路，同步配套修建道路排水沟，全程接受乡镇纪委一镇接一实事行动监督，道路工程质量获得村民一致认可。针对村内4公里灌溉河渠汛期漏水淹没农田的痛点，崔文全争取专项整治资金，完成河渠清淤、护坡加固工程，守护全村6000多亩优质耕地，稳产增收。项目施工期间，优先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和农用机械进场作业，为村民增收10余万元。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后，崔文全全力攻坚村容村貌整治。2021年任职以来，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动30余名党员群众代表，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全面清理村内生活垃圾，规整柴草垛，疏通边沟沟渠，彻底扭转村内脏乱差面貌，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夯实硬件基础后，崔文全聚焦产业发展，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难题。为盘活村级资源，2025年村里成立拓荒牛农贸公司，推行土地流转、代耕代种服务，规模化经营耕地18000多亩，通过统种共富模式带动村民增收，每晌土地可为村民多增收1000元，村集体年增收18万元。他还立足自身菌业产业资源，杜代沟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牵头联合全乡9个行政村抱团发展木耳种植产业。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王泽旭：
6: 从2021年以来，杜代沟村带领全乡9村发展木耳产业，每年种植60万袋，并将各村10万块钱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提升各村集体经济10万零6千元。
4: 多年来，崔文全循序渐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从大鹅养殖到木耳种植，一步步摸索突围。2017年至今，村级产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860万元，为全乡脱贫户、监测户累计分红110万元，切实筑牢防返贫底线。村集体日渐富裕，崔文全始终心系村内弱势群体。面对大病困难群众、无保户等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他常常自掏腰包，拿出个人工资为群众排忧解难，默默守护村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干部

0: 节。
1: 像我们有些弱根群体啦，看不起病的，退休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老百姓解决这些事儿。
0: 在抓好民生实事与产业发展的同时，崔文权从严抓实村级党组织建设，制定落实一免两奖三补村级惠民政策，涵养文明村风民风，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基层治理经验得到周边各村认可学习。杜代沟村聚居汉、鄂温克、回等11个民族群众，崔文权坚持各民族一视同仁，依托共建共享的村级产业，搭建民族团结纽带，推动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眼下，崔文权又瞄准智慧乡村建设新赛道，全力推进呼伦贝尔市首个智慧农村项目落地，通过安装 AI 监控摄像头，建设无人机机场，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农业生产。项目预计今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躬身实干换来乡村蝶变，崔文权以甘愿吃亏的奉献精神扎根乡村一线，履职尽责，带领杜代沟村各族群众稳步走好乡村振兴每一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权：
2: 身为一名村书记呢，我一定能做到，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父老乡亲的这个期盼。下一步，我们一定会做到守土有责、躬身实干，带领我们的党员群众共谋振兴。
3: 盛夏晚风拂面，篝火点亮陈巴尔虎旗夜色。由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人镇政府联合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打造的“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贯穿7月至8月，邀约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共赴草原夏夜之约。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熊熊燃起的篝火承载美好寓意，象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彰显陈巴尔虎旗热情好客、四海一家的温情。整场活动打破舞台界限，专业演员、本地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相聚在一起，伴随着哲人黑、民族民间广场舞等欢乐乐曲，群众演员带领全场宾客围聚篝火旁，无论男女老少，皆牵手并肩，随心起舞，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安徽游客包浩：
5: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文气息以及人文关怀，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这里的活动氛围很浓厚。
4: 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人镇副镇长车子涵：
6: 我们立足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全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人心的夜间文旅活动，让居民共享文化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小镇的独特魅力。
4: 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白立格：
7: 本次活动是我们文旅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巴彦库人镇政府联合打造的篝火集市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当地居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外地游客走进咱们陈巴尔虎旗，了解咱们陈巴尔虎旗。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借助主汛期以来，根河市降雨天气频发，潮湿多雨的气象条件给区域电网设备安全运行带来较大防汛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夏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河市用电需求大幅上涨，电网运行迎来防汛度汛与用电激增的双重考验。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实测，统筹推进防汛保电与电网扩容提质工作，以满格电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10: 针对主汛期多雨， 电网防汛风险点增多的实际情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聚焦辖区输电线路、变电站、电缆沟等关键电力设备设施，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专项巡检，依托人工巡检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巡检模式，重点排查溢涝、淋水、低洼地段线路设备，加密巡检频次，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同时提前配齐备足抢险物资，规范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物资随取随用，随时可调，全力保障辖区电力可靠供应，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生命线。此外，随着夏季旅游客流增多，居民制冷设备集中开启，部分老旧小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精准对接区域用电需求，靶向推进用电扩容升级工作，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电网供电容量和供电可靠性，全力适配我市激增的用电需求。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11: 在进入防汛区之后，迎风保电任务艰巨，我们单位重点排查了临水山区地洼电力设备，同时实施了台区增容与线路改造补强等工作，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队伍物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险情故障，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10: 当前主汛期保电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优化电网供电保障能力，为根河市汛期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电力屏障。
3: 盛夏绿意浓，绿化正当时。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抢抓有利时机，在重点路段和人流密集节点大力开展景观升级美化工作，以绿化造景装点城市，持续优化人居生活环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4: 在今年夏季花卉提质美化工作中，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在城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体育广场、城区西出口等重点区域栽植孔雀草、美女樱、柳叶马鞭草、南非万寿菊等花卉20万余株，美化城市街区环境。栽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绿化作业标准，开展整地摆苗、定植覆土、浇水保活等工序，科学把控栽植密度与景观布局，打造层次丰富、整洁雅致的城市生活景观。市民王女士：
12: 最近在路边广场的花草越来越多了，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环境干净又整洁，出门散步心情都很舒畅，真切感受到了城市环境的变化。
4: 在品种筛选上，选用的花卉适配本地寒凉气候，抗逆性强，管护便捷，花期持久，能够持续为城区街巷增添亮丽色彩。下一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花卉后期日常管护工作，常态化巡查养护，全力保障花卉长势良好，景观效果持续在线，为城市街头添色彩、增亮点、提气质。
9: 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祭扫风尚，近日鄂伦春四社旗民政局联合大洋处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在大洋处镇开展殡葬用品市场专项检查，从源头规范祭祀用品经营秩序。此次检查重点排查一次性塑料祭祀用品、封建迷信用品等违规售卖品类，工作人员通过逐店巡查、现场督导，督促经营商户自觉守法经营，主动下架、减量销售不环保、低俗迷信祭祀用品，筑牢文明祭祀源头防线，并同步开展文明殡葬宣传引导，积极普及厚养薄葬、生态安葬理念，日常监管与宣传教育双向发力，大力推广鲜花祭扫等绿色祭扫方式，持续培育文明和谐、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和树立文明健康的祭祀观念。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3: 今天

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

0: 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
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1: 关于水库。

0: 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矛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

0: 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

0: 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家转型新场景；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全会解读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和速度轮滑项目分别开赛；
0: 包头市推动16运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最好牧场为航天》，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生物制造产业迎来政策赋能、技术革新的黄金发展期，生物加跨界融合成为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升级的全新赛道。立足自身资源、能源与算力叠加优势，内蒙古精准布局生物制造这一新兴赛道，一批创新型生物产业项目正加速落地投产。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

0: 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家转型新场景，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 赤藓糖醇、阿洛酮糖这些名字听着陌生，却是新茶饮、烘焙、控糖食品背后最走俏的零卡代糖。在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试生产冲刺阶段。项目一期设计年产2.5万吨赤藓糖醇、5000吨阿洛酮糖，年产值预计超过3.5亿元。企业创新采用赤藓糖醇与阿洛酮糖联产工艺，这一技术路线使煤活提升20%，转化率提高5%，煤转化时间缩短30%，生产成本降低10%，综合能耗减少15%。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伊利：
2: 赤藓糖醇的生产的菌就可以作为阿洛酮糖的煤转化的煤，在国内是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建了这个高水平的质量检测中心、研发中心，后续还会做一些小品种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生物合成的产品。
1: 瑞芬的生物加食品场景并非孤立，当前多元生物加新场景正在全区铺开。赤峰元宝山区签约投资7.18亿元的绿电致氢致微生物蛋白项目，通过微生物发酵转化为高品质饲用蛋白，相关产品经破壁处理后品质可对标进口鱼粉，让生物加固碳从概念走进产线。洛托克奇落地投资2.3亿元的 AI 赋能合成生物制造项目，用人工智能、数字仿真等技术精准完成菌株设计和蛋白结构解析，让传统生物制造的研发周期大幅压缩。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3: 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它在整个的这个学科和领域上面是高度交叉的，其中呢最重要一个交叉的就是要用到算力，它和人工智能有密切的关系。而咱们内蒙古特别像呼和浩特这边是中国的云谷，它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基地和支撑。我相信内蒙古的生物制造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会大大的提速。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扩大内需上持续用力，加快沙坡荒大基地、氢能储能、绿色算力等项目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落地。要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赛事演绎、票根经济、假日经济等优质供给，全域全季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高质量完成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升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能级，发展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坚决有力推进中央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按时保质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导向，统筹谋划两重和六张网建设，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保障新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要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围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多网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提质、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大力开展医疗和工业设备更新，优化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严厉打击骗补

0: 套补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议还研究了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问题实打实改到位。要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健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同步做好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扎实完成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半年，内蒙古将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把“十五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请听报道。
0: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为口岸发展带来全新政策红利。多项举措落地，让边民户市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实现快捷通关，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实现改革点上突破、面上开花。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郭周明：
2: 加快推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户市贸易，努力在通道建设、贸易便利化、乳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制度创新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变。
0: 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户市贸易。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要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市场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区域协同，系统出台配套政策举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范立军：
3: 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许可等方面，都要以这个国际标准为基准，加强协调，提升口岸的各方面的能力，信息互认、监督互认、执法等规则上面的透明度。其次，我们是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业态领域延伸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
0: 全会提出，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童成元：
4: 完善涉企诉求处置啊、产权保护啊、执法监督等制度，持续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提升国企市场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出台跨区域合作的务实政策，为全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改革动力。
0: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赛程进入后半程，多场特色竞技项目在包头各赛场同步开展，网球团体小组赛、速度轮滑竞速比拼轮番上演，各盟市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全力冲刺，赛场亮点纷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刘军的报道。
5: 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网球项目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正式开打。赛事采用3场2胜制，男子甲组团体赛场，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展开较量。乌海队选手、自治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率先拿下1分，帮助队伍2-1取胜。乌海市代表队队员王坤宇：
6: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目标肯定就是都是想照着成绩去的呀。
5: 隔壁场地包头对阵赤峰的男子甲组团体赛同样精彩，包头女队底线对攻发挥稳定，以3-0拿下首场胜利。包头市代表队教练员王松涛：
7: 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配合还是就是常规吧，比较常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
5: 本届十六运网球赛事为期六天，全区十一个盟市，共有252名运动员参赛，争夺18个小项奖牌。现场观众王丽清：
8: 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5: 内蒙古十六运网球比赛裁判长王瑞：
9: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度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火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5: 同期开赛的速度轮滑赛场上，十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同台竞速，角逐16枚金牌。首次参赛的包头小将焦宇龙发挥稳定，斩获男子乙组200米冠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参赛队员阿吉娜：
10: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抓地。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进24秒了。
5: 这条速度轮滑赛道是包头市轮滑专业场地建设的全新突破，当地盘活闲置硬化空地，低成本改造出符合国际轮滑联合会标准的专业场地。全部赛事结束后，赛道将面向市民开放。内蒙古十六运速度轮滑副裁判长孙新祥：
11: 它是有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
1: 包头市依托自治区十六运赛事流量，推出一证一票畅游全程特色举措，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推动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塔娜的报道。
12: 赛事期间，包头市精心布局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四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将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升级为全程通用的消费优惠券，广泛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游客可享受折扣、立减、满减等多重叠加福利。同时，全市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收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可享门票5折优惠。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13: 全力保障赛事食宿接待，服务多个盟市参赛队伍，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企业应收，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12: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包头市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联动推出观赛专属住宿套餐，搭配本地文旅攻略，提升游客体验。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实惠便捷的文旅政策，收获了外地参赛人员和游客的广泛好评。乌兰察布游客李女士：
14: 非常喜欢看体育赛事，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这一张票根玩遍包头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实惠。

0: 曼塔拉周边夜市、沿街特色商铺营业额环比平均上涨58%，全市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提升35%，火车站、机场到发客流环比增长26%。包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赵小雷：
1: 擦亮鹿城文旅名片，以文旅提质增效，助力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财政厅安排2311.6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赛事筹备、组织运行和宣传工作。据了解，此项资金使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下达体彩公益金2000万元至包头市，用于场馆维护改造、赛事运行和运动员训练保障，并带动包头市统筹拨付2500万元，完成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升级。其余的311.6万元用于电视直播和宣传片制作。
3: 伟大征程。
2: 1955年1月，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我国首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建设工作。1958年元旦刚过，靶场选址考察组赴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开展陆上导弹实验靶场的勘选工作。额济纳旗因地域偏僻、安全保密性强、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独特条件，加之地势开阔、便于规划布置发射点与测量点的天然优势，成为筹建我国首个导弹试验靶场的优选之地。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李清林：
4: 中央军委选定的靶场地址，恰恰是额济纳旗最优质的牧场——宝日乌拉牧场。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是额济纳人民世代居住、赖以生存的生命家园，也是当时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2: 当国家需要的号角吹响，额济纳各族人民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毅然迁离故土。1958年5月，额济纳的寒风尚未散尽，牧民们便开始收拾行囊。他们将蒙古包、生活家当仔细捆扎在骆驼背上，赶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牛羊马匹，毅然告别水草丰美的宝日乌拉牧场，踏上漫漫搬迁路。为寻找新的家园，牧民们走遍额济纳旗11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辗转各地。直到1970年马宗山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这场迁徙才落下帷幕。同时，额济纳旗旗府也因为区域发展、国防建设需要，历经3次搬迁，由此谱写了3亿旗府为国防、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历史佳话。李清林：
4: 迁徙路上，牧民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却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边疆各族人民拥护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2: 昔日的宝日乌拉牧场，如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无数个中国第一。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离不开额济纳人民的奉献与担当。李清林：
4: 这份精神财富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不竭的前行动力。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根据近日印发的内蒙古15/5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区基本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3.5万公里。规划提出，15/5时期，内蒙古重点完善口岸、沿边省际及中蒙俄经济走廊通道，加密重点城市群高速，提升边境路网韧性，支持打造呼包鄂乌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打造沿边旅游公路，实现道路高风险隐患监测全覆盖。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感谢您的收听。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4点，我区西部偏北、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北部、锡林郭德盟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局地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降水量为乌兰察布市60顷，气象站监测到的是38.7毫米，为大雨。同时，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我区35度及以上的高温范围主要分布于阿拉善盟东部和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赤峰市南部。37度以上高温的范围比较小，仅出现在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最大值为巴彦淖尔市凳口37.9度。同时，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西北部地区，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气温下降7到17度。
1: 预计未来3天受台北台风北上、台风北上远距离水汽输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西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明天我区高温的范围缩减至东南部地区，后期高温天气逐渐消失。同时，全区大部最高气温有明显的回落，冷暖空气交汇，需要特别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命令，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听众朋友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和预警信号。为您介绍注意事项。首先，东部降雨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重叠，极易诱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或地质灾害。同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中西部偏北地区的降水强度比较大，由于前期偏旱，应注意防范旱涝急转带来的农田自涝、滑坡崩塌等不利影响。强对流发生的时段对道路交通、户外施工、旅游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众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开低洼地带、山区沟谷，远离危险边坡，确保安全。
0: 本周内蒙古的天气较为复杂，大范围降水来袭，预计未来3天，8月10号到12号，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6号，中东部地区降水持续，大部地区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公众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及大风。同时，西部、东部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7:2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高新技术开发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乌海市海博湾区、海南区、乌达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杭锦旗、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将会出现强降水，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超过5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4: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中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9点到11号的9点，阿拉善盟大部至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阿拉善盟东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大部、乌海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阿拉善盟东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中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西部、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中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度到29度；巴彦浩特中雨转晴，16度到24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临河中雨转多云，16度到25度；包头小雨20度到27度；康巴什小雨19度到27度；吉宁小雨16度到27度；二连浩特小雨转中雨，17度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17度到28度；松山晴，21度到35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4度到35度；呼兰浩特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阴，17度到25度；满洲里多云转阴，16度到26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0号20点到8月11号20点，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落实防御措施，社会公众要注意防灾避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凭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旋律是情愫的载体，每一段编曲，每一句唱腔，都藏着创作者独有的人生感悟。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呢，诞生于他对世俗潮流的独立思考，打破了大众盲目跟风的审美惯性。他在创作当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外在潮流随时更迭，可以溢价消耗，但人自身的天赋、热爱与专属的本领是金钱无法置换的。这首歌呢，用这种松弛灵动的旋律传递出这样的一个内核，一起来听听吧。

当很多深情无法公开诉说的时候，很多偏爱只能独自珍藏，就像这首《爱你是我的秘密》一样。这首歌呢，聚焦了爱而不得、爱不敢言的细腻的心境，创作贴合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常态。隐秘的爱意呢，安静内敛，而世间最动人的心动，往往是带有这种未知的激动，像一场温柔又冒险的相遇。

作为都市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这首《危险派对》啊，一定可以是榜上有名了。这首歌呢，以夜色派对为创作场景，描绘出了成年人极致的这种拉扯的情感。创作跳出了传统情歌的直白告白，聚焦心动里的矛盾感。明知道有这种暗藏未知与忐忑，却依然甘愿赴这场温柔之约。

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是以自我救赎与逆风成长为创作内核，摒弃了空洞的励志口号，聚焦普通人遇见困境、迷茫、受挫之后的内心觉醒。

美好的期许未必皆能圆满，很多陪伴终究走向别离。此后山河万里，眼底心间处处皆是故人残影。这首《如果的事》来自张韶涵与范玮琪。这首歌呢，是描绘出了爱情里这种纯粹又真挚的期许。创作初衷是记录年少赤诚的爱意与义无反顾的奔赴。

哪里都是你，这首歌以极简编曲烘托极致的深情，没有刻意的去煽情的辞藻，只是用最质朴的旋律诠释了离别之后深入骨髓的想念与无力，唱得戳心又真实。来自队长的《哪里都是你》送给你。

听一首古风的歌曲《成想等你归来》，这首歌书写跨越时光的温柔守候，也是摒弃了快餐式的一个表达，聚焦漫长岁月里安静且坚定的等候。创作者凭借着旋律传递出一种通透的心境，真正的深情呢，从不是一时的热烈，而是呢历经世事沉浮，依旧初心不改，静待归期。

有人静候归期，有人洒脱江湖，挣脱世俗的牵绊，自有逍遥自在的人生风骨，就像霍建华的这首《逍遥》一样。这首歌呢，可以说听出了这种放下执念牵绊，看淡得失起落，享受人间自在，勾勒出江湖少年肆意坦荡、无拘无束的模样。

方大同的创作风格是比较温柔的，就像《特别的人》这首歌一样，打造了一首治愈系的情歌，聚焦人海相遇的珍贵与灵魂契合的温柔。茫茫人海，过客无数，总有一个人跨越人海奔赴而来，成为余生专属的温柔与救赎。

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这首歌呢节奏是极具感染力了，再加上萧亚轩的故事感的唱腔，将爱到极致、痛到失语的心境，以及最终与遗憾和解的清醒，完美的诠释出。

看过爱恨起落，得失聚散，才懂得平凡遇见的幸运，简单拥有的珍贵。人生旅途风雨万千，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柔，恰逢其时的陪伴，都是命运馈赠的万幸。多幸运，来自韩安旭。

世界万般美好，皆藏山河岁月之中。大漠辽阔，楼兰风月，藏着最壮阔也最温柔的人间诗意，就像我的《楼兰》这首歌一样。这首歌呢，是依托了西域楼兰的唯美意境创作出，以山河风月为底色，书写岁月沉淀的深情与沧桑，独属于西域风月的诗意与温柔。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看望慰问老干部；
1: 媒体全链接，峰峦铺翠，向绿而行，呼伦贝尔书写绿色生态答卷。
0: 我市举行“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9号，市委书记杜惠良看望慰问赵香根、孙震两位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看望慰问中，杜惠良与老干部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杜惠良说，呼伦贝尔取得今天的成绩，凝聚着老干部的心血汗水。自治区党委安排我到呼伦贝尔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历届市委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做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呼伦贝尔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发展良策，为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老干部们对杜惠良来呼伦贝尔工作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他专程前来看望慰问。相信以杜惠良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推动呼伦贝尔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看到两位老干部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杜惠良十分高兴。他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关心照顾好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相关部门要全面做好老干部的服务保障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大家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更好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市领导王猛、马金河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青山叠翠，林海苍茫，山峦大地是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永续发展的宝贵家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推进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生态复绿提质、科技智慧赋能、矿山绿色焕新、持续厚植绿色底色，激活生态动能，实现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护山兴山的高质量蝶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通讯员张磊、新军的报道。
3: 生态兴则文明兴，绿色是呼伦贝尔最鲜明、最厚重的发展底色。呼伦贝尔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摒弃粗放式开发模式，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禁木休牧、草畜平衡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持续夯实全域生态基底，为持续提升山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承载力，全市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三美工程攻坚战、天然林抚育、封山育林等重点工程，有效提升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进，同时创新构建人防加技防加宣防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健全四级林草长责任体系，组建专业化巡护队伍，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通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生态执法协作机制，形成全域严管、严防、严治的强大合力，并依托生态司法、公益诉讼等法治手段，守护绿水青山，通过全方位保护、系统性修复、常态化治理，呼伦贝尔域内山林生态功能持续提升，广袤山林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长城。在宝尔希勒露天矿生态修复示范区，当黑色矿山遇上绿色科技，昔日荒芜的排土场 如今清波荡漾，草木繁盛。今年园区又新增侨土项目7000余株，花卉近4万平方米，矿区生态颜值和生态承载力持续攀升。华能一米煤电公司同样书写着亮眼的生态修复答卷，累计投资2亿余元建设一米露天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修复区域已吸引丹顶鹤、赤麻鸭等10余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截至2025年末，企业环保总投入达6.51亿元，绿化面积3085.82公顷，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5万吨，真正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科技赋能让绿色转型有了硬核支撑，让靠山吃山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燕宝能源落地的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项目，微藻扩培量突破2000吨，项目依托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培育微藻，打造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一体化修复体系，固碳效率为普通森林的10至50倍。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养护班班长高云龙：
4: 现在用微藻，不用覆土就能让草长起来，还能固碳、净水。这套技术如果推广开来，全国矿区的生态修复都能换个干法。
3: 霍伦贝尔还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以新能源替代推动矿山低碳转型。燕宝能源规模化布局矿区光伏项目，建成345万平方米光伏发电设备，实现厂区绿电自给自足，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持续缩减碳排放总量，为绿色矿山建设赋能增效。燕宝能源水电中心新能源运维队技术员苏永海：
5: 截至目前，燕宝能源公司1个74.5兆瓦、2个6兆瓦光伏电站，年累计供电量约48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4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3.56万吨。
3: 霍伦贝尔市坚持源头治理，以智能开采技术迭代升级，从根本上守护山体生态安全。2025年5月，全球首个100台无人电动矿卡集群华能绿池在华能一米露天矿正式投运并常态化运行，配套纯电动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无人驾驶、零碳开采新模式。华能一米煤电公司一米露天矿无人电车运维部采矿专工陶文锦：
6: 依托光伏绿电打造零碳运输闭环，百台车每年可替代柴油超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8万吨。今年一米露天矿正持续深化零碳无人运营战略，全力推进200台华能瑞驰无人电动矿卡引进落地，届时将形成300台无人驾驶运营规模。
3: 霍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鹏：
7: 目前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绿色矿山27家，覆盖煤炭、油气、有色金属、非金属多个矿种，全面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3: 从山林系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屏障，到废弃矿山涅槃重生实现点绿成金，再到科技赋能、智能转型激活绿色动能，霍伦贝尔以系统性治理、创新性举措、常态化管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山一岭皆景致，一草一木皆生机。如今的霍伦贝尔，青绿铺展，生态向好，厚实的生态家底，强劲的绿色活力，已然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最亮眼的底色和最坚实的支撑。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为积极做好自治区万里边疆行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我市十百千万工程，8月5号至8月14号，我市与自治区党委军民融合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军事法院、内蒙古艺术剧院、邮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组织开展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集中展现我市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的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李小恒的报道。
1: 活动深入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扎莱诺尔区、陈巴尔虎旗、海勒尔区等地，走进边境牧区、一线哨所，聚焦护边建设、法治普及、边关服务、 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护边执勤装备配发、护边员集中专项培训，持续夯实边境防控基层力量，开展边防政策法规宣传、法律知识讲座，现场为边防官兵答疑解惑，推动法治力量扎根边疆牧区，同步开展医疗巡诊、文化艺术进边关、邮政物流交流座谈、金融防诈骗宣讲等暖心服务，直面倾听护边员、边境群众诉求，着力解决大家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法治建设水平，不断增厚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护边员司日门：
8: 今天参加了这个护边员的培训，然后这个也知道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大门也看好，国家安全了，我们人民才安全。
1: 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员会办公室边防事务协调科科员肖博文：
9: 希望通过本次系列活动，能够让越来越多人为构建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定的亮丽边防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深化军地联动和跨部门协作，持续深耕边关服务，依托广袤草原边境阵地，持续凝聚党政军警民戍边合力，依靠各族边民守好每一段国境线，以坚实稳固的边防根基，守护草原边疆长治久安，护航边境牧区长远发展。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8月10号，岭东南部中雨，岭东北部、岭上、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至32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北部偏西风56级，岭西西南部偏西风45级，岭东南部偏南风45级，其他地区偏南风34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南风34级转西南风34级，14至31度。8月11号，岭上、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至28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各地偏西风34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23级，17至27度。8月12号，岭上北部、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6至15度，岭西偏西风45级，其他地区偏西风34级。海拉尔晴，偏西风45级转偏西风34级，13至26度。8月1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至27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各地西北风34级。海拉尔晴，西北风34级转东南风23级，14至24度。8月14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5级，岭西西南部偏南风45级，岭西东南部偏南风34级，岭东南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南风34级，16至28度。8月15号，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1至17度。岭西西北部西北风45级，岭西西南部西北风34级，岭西东南部偏西风34级，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3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34级转偏北风23级，15至24度。8月16号，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8至18度。岭西偏北风34级，其他地区偏北风23级。海拉尔晴，偏北风34级转偏北风23级，13至25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奇事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甘愿奉献扎根乡村，率领村民走上乡村振兴致富路；
1: 陈巴尔虎旗欢迎来巴彦库人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精彩持续；
0: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迎战汛期用电双重考验，筑牢安全保电防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扎根乡村一线，补齐民生短板，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民族团结，带领小村庄阔步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12: 杜代沟村此前民生短板突出，一条河沟阻隔两岸交通，13000多亩耕地，130余户村民出行耕作十分不便，危桥出行隐患重重。为彻底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崔文全多方奔走，积极争取项目。在其乡两级政府支持下，2025年，一座60米长、5米宽的钢筋混凝土新桥顺利通车，彻底消除出行安全隐患。村民自发将这座便民桥命名为感恩桥。同时，依托村级三变改革政策，崔文全牵头成立民安筑梦公司，整合村内人力、机械设备，参与各类工程施工，拓宽村民就近务工渠道。仅此一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30余万元。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全：
13: 对于我们杜代沟来讲啊，70多户，168人，我们把这座桥称为感恩桥。老百姓因为这座桥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
12: 打通出行堵点后，崔文全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针对村内主干道破损严重问题，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新建3.3公里通村水泥路，同步配套修建道路排水沟，全程接受乡镇纪委一镇接一实事行动监督。

0: 渠清淤护坡加固工程，守护全村6000多亩优质耕地稳产增收。项目施工期间，优先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和农用机械进场作业，为村民增收10余万元。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后，崔文权全力攻坚村容村貌整治。2021年任职以来，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动30余名党员群众代表，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全面清理村内生活垃圾，规整柴草垛，疏通边沟沟渠，彻底扭转村内脏乱差面貌，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夯实硬件基础后，崔文权聚焦产业发展，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难题。为盘活村级资源，2025年村里成立拓荒牛农贸公司，推行土地流转、代耕代种服务，规模化经营耕地18000多亩，通过统种共付模式带动村民增收，每晌土地可为村民多增收1000元，村集体年增收18万元。他还立足自身菌业产业资源，渡代沟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牵头联合全乡9个行政村抱团发展木耳种植产业。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王泽旭。
1: 从2021年以来，渡代沟村带领全乡9村发展木耳产业，每年种植60万袋，并将各村10万块钱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提升各村集体经济10万零6千元。
0: 多年来，崔文权循序渐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从大鹅养殖到木耳种植，一步步摸索突围。2017年至今，村级产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860万元，为全乡脱贫户、监测户累计分红110万元，切实筑牢防返贫底线。村集体日渐富裕，崔文权始终心系村内弱势群体。面对大病困难群众、无保户等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他常常自掏腰包，拿出个人工资为群众排忧解难，默默守护村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渡代沟村村干部王立杰。
2: 像我们有些弱困群体啦，看不起病的，退出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老百姓解决这些事儿。
0: 在抓好民生实事与产业发展的同时，崔文权从严抓实村级党组织建设，制定落实一免两奖三补村级惠民政策，涵养文明村风民风，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基层治理经验得到周边各村认可学习。渡代沟村聚居汉、鄂温克、回等11个民族群众，崔文权坚持各民族一视同仁，依托共建共享的村级产业，搭建民族团结纽带，推动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眼下，崔文权又瞄准智慧乡村建设新赛道，全力推进呼伦贝尔市首个智慧农村项目落地，通过安装 AI 监控摄像头，建设无人机机场，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农业生产。项目预计今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躬身实干换来乡村蝶变，崔文权以甘愿吃亏的奉献精神，扎根乡村一线，履职尽责，带领渡代沟村各族群众稳步走好乡村振兴每一步。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渡代沟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权。
3: 身为一名村书记呢，我一定能做到，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父老乡亲的这个期盼。下一步我们一定会做到守土有责、躬身实干，带领我们的党员群众共谋振兴。
4: 盛夏晚风拂面，篝火点亮陈巴尔虎旗夜色。由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政府联合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打造的“欢迎来巴彦库仁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贯穿7月至8月，邀约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共赴草原夏夜之约。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熊熊燃起的篝火承载美好寓意，象征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彰显陈巴尔虎旗热情好客、四海一家的温情。整场活动打破舞台界限，专业演员、本地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相聚在一起，伴随着哲人黑、民族民间广场舞等欢乐乐曲，群众演员带领全场宾客围聚篝火旁，无论男女老少，皆牵手并肩，随心起舞，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安徽游客包浩：
6: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文气息以及人文关怀，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这里的活动氛围很浓厚。
5: 欢迎来巴彦库仁做客夏季篝火互动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 进一步。

0: 武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副镇长车子涵：
1: 我们立足优质的草原生态资源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全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人心的夜间文旅活动，让居民共享文化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小镇的独特魅力。
0: 陈巴尔虎旗文旅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白立格：
2: 本次活动是我们文旅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巴彦库仁镇政府联合打造的篝火集市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当地居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外地游客走进咱们陈巴尔虎旗，了解咱们陈巴尔虎旗。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借助主汛期以来，根河市降雨天气频发，潮湿多雨的气象条件给区域电网设备安全运行带来较大防汛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夏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河市用电需求大幅上涨，电网运行迎来防汛度汛与用电激增的双重考验。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实测，统筹推进防汛保电与电网扩容提质工作，以满格电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5: 针对主汛期多雨、电网防汛风险点增多的实际情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聚焦辖区输电线路、变电站、电缆沟等关键电力设备设施，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专项巡检，依托人工巡检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巡检模式，重点排查溢涝、淋水、低洼地段线路设备，加密巡检频次，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同时提前配齐备足抢险物资，规范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物资随取随用，随时可调，全力保障辖区电力可靠供应，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生命线。此外，随着夏季旅游客流增多，居民制冷设备集中开启，部分老旧小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精准对接区域用电需求，靶向推进用电扩容升级工作，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电网供电容量和供电可靠性，全力适配我市激增的用电需求。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6: 在进入防汛期之后，迎风保电任务艰巨，我们单位重点排查了临水、山区、地洼电力设备，同时实施了台区增容与线路改造补强等工作，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队伍物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险情故障，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5: 当前主汛期保电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优化电网供电保障能力，为根河市汛期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电力屏障。
7: 盛夏绿意浓，绿化正当时。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抢抓有利时机，在重点路段和人流密集节点大力开展景观升级美化工作，以绿化造景装点城市，持续优化人居生活环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0: 在今年夏季花卉提质美化工作中，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在城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体育广场、城区西出口等重点区域栽植孔雀草、美女樱、柳叶马鞭草、南非万寿菊等花卉20万余株，美化城市街区环境。栽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绿化作业标准，开展整地摆苗、定植覆土、浇水保活等工序，科学把控栽植密度与景观布局，打造层次丰富、整洁雅致的城市生活景观。市民王女士：
8: 最近在路边广场的花草越来越多了，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环境干净又整洁，出门散步心情都很舒畅，真切感受到了城市环境的变化。
0: 在品种筛选上，选用的花卉适配本地寒凉气

0: 气候抗逆性强，管护便捷，花期持久，能够持续为城区街巷增添亮丽色彩。下一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花卉后期日常管护工作，常态化巡查养护，全力保障花卉长势良好，景观效果持续再现，为城市街头添色彩、增亮点、提气质。
1: 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祭扫风尚。近日，鄂伦春自治旗民政局联合大杨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在大杨树镇开展殡葬用品市场专项检查，从源头规范祭祀用品经营秩序。此次检查重点排查一次性塑料祭祀用品、封建迷信用品等违规售卖品类。工作人员通过逐店巡查、现场督导，督促经营商户自觉守法经营，主动下架、减量销售不环保、低俗迷信祭祀用品，筑牢文明祭祀源头防线，并同步开展文明殡葬宣传引导，积极普及厚养薄葬、生态安葬理念，日常监管与宣传教育双向发力，大力推广鲜花祭扫等绿色祭扫方式，持续培育文明和谐、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和树立文明健康的祭祀观念。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聆听记啊，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袅袅语音，一起去倾听草原上的歌声。要说呢，草原啊是歌的海洋，是诗的原野，在这里每一阵风都会带着旋律，每一片云可以说呢都藏着点点滴滴的故事。那今天的袅袅余音，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经典的草原民歌，去聆听牧人的声音啊，感受天地之间的辽阔与深情。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着这个旋律，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描绘了草原的四季轮回。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眷恋。长调的悠扬仿佛能够穿透时空，带我们回到那片没有边际的绿色。

道呢，被联合国列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由舒缓的节奏旋律，模拟牧人呼唤羊群的回声，非常的动听。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到的是一首老歌啊，《敖包相会》，是一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草原情歌。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这深情的叩问是草原上最浪漫的告白。敖包不仅仅呢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爱情的象征。这首歌呢曾经啊是源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1953年呢就风靡全国了。蒙古族的青年男女常常会在敖包旁约会许愿。

听过这一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曾经啊跟你的恋人一起发生的那些感人的啊，或者是动心的，或者是伤心的那些曾经的故事呢？接下来的这首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充满力量。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啊，欢快的旋律里是牧民对新生活的赞美，更是草原儿女对于家乡的深情礼赞。

这首歌啊，真可谓是老歌了，是不是？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展现出了草原的新气象啊。这首歌啊，还曾经被改编成过交响乐，还有合唱啊等等，很多啊歌手都演唱过，版本不同啊，听起来感受也不一样。这首来自《乌兰图雅》。

当传统遇见现代，乌兰巴托的夜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低吟浅唱中，城市与草原，过去与现在，完成了对话。这首歌让无数异乡的游子在夜色里听见故乡的风声。乌兰巴托的夜啊，原来呢是蒙古国的民歌啊，经过中国音乐人重新的填词，酒吧弹唱版啊，摇滚版啊等等多元的改编，所以听起来啊总是味道不同。

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是的，来自腾格尔的那首老歌啊，《天堂》。听到这个旋律就能想起这首歌的前面的歌词啊，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是草原上特有的。当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

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啊就会看见草原的辽阔，母亲的微笑。所以说这首歌啊，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心灵栖息的净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腾格尔的那种气声的唱法啊，就像模拟草原的风声一样，有认真的感受过吗？这首歌曾经啊，在2000年的时候还斩获了全球的华语金曲奖呢。

听这个版本啊，应该还是腾格尔早期啊唱的原唱，是不是听起来还是那个味道啊？还是曾经的那个天堂。从古老的长调到现代民谣啊，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声呢，可以说也让人们懂得了草原的歌是马蹄踏出来的节奏，是炊烟写就的诗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这片草原》，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版本来自庞龙。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女配角萨日娜，最佳新人陈丽君，最佳编剧许璐阳、张珂、申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震中距离该国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

0: 相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的影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十号获悉，据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时间远早于公开通报。基因测序证实，病毒可能早在今年2月已在当地隐秘传播，相较5月15号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来关注此刻提示，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医生表示，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引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后嘌呤会进入到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很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和消化不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英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三，而第二名到第七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临敌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挑选而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基正元时期的3-3-2-1-7K 中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的一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蓉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 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六轮比赛三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的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轮换的幅度呢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9: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英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10: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最为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导呢进行的那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人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持球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七，一个排在第十，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也打没了。
9: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10: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龙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呢，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挺绝杀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一个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9: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10: 我觉得就算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太的一种付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啊，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人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啊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9: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10: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 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9: 嗯，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这个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毛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下半场比赛，本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七十五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十五分钟。
9: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军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1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9: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狼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10: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没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9: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阶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 U17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1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你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越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到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是不是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9: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两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比少赛

0: 异常。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金门虎暂时只少两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一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两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两口气在，反而天津金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1: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金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0: 嗯，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十一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十一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
0: 挺
1: 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0: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金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

0: 欢迎寇宇豪。
1: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啊，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个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0: 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1: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又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1: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 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儿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儿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呢，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两到三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这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0: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但是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1: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两年的合同。 但是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一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你，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

0: 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他还想打呢，打两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两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两年合同，但是在两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工级，你还在这儿，
1: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0: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两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两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两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呢。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三十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急于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的。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它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1: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0: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1: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0: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卫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 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玩意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金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金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金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金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而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 战斗力，我觉得仍然。

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辽宁队他前两年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老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瑞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

0: 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这个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做顶住了，进了季后赛。

0: 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12，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到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潮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8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儿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无钱又续约了一年，无钱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明琼斯，达卡里约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的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嘛，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它一定会降级，因为它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它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 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13名到第17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

0: 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

和脱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0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 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三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5: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6: 每一次破土而出， 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

0: 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1: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丝书十律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0: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2: 对，
1: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篆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呐、战国竹简呐、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0: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3: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著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著，著呢就是家的部首。那著是什么呢？著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著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著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1: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0: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4: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3: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 量的经典。

0: 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1: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

0: 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的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

0: 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0: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应嘉丽的一首《他都不用哭》。说到应嘉丽呢，九岁开始学习小提琴，高中呢是就读于南昌二中，在校期间呢担任过像学校学生会总会文艺部的部长、音乐社团的社长，管理学校的流行乐团、合唱团以及器乐团。十七岁的时候呢，也是参加了江西文化形象大使的选拔。高中毕业之后呢，远赴亚利桑那大学音乐学院进修古典音乐合唱教育。可以说呢，良好的音乐基础呢，让应嘉丽呢在诠释歌曲方面有着特有的情感，无论是演唱的基本功、气息、情感，还是对于歌词的理解，应嘉丽都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水平。再来听到姜育阳为我们带来的《深海记忆的鱼》。

的寒冷。刚刚这首歌来自郭旭的《冬》，这首歌呢，郭旭是在2017年时候发行的原创单曲。从这首作品当中呢，可以听得出悲伤无奈，仿佛呢令很多人心碎的往事再一次浮现。郭旭呢，也用那种低沉的烟嗓唱出了他独有的情怀。这是一首能够让人无限幻想、画面极强的作品。四季呢，如同一只绽放的烟花，色彩缤纷而又变幻莫测。所有的精彩过后，便是冬季。人生旅途当中呢，孤独、寂寞、悲伤，时常会伴随着很多人。在这首歌当中呢，这种情感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郭旭呢，也用自己独特的唱腔，表达出了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不一样的悠长情怀。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喜悦》。

这首歌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说到严艺丹呢，她是被外界誉为新月才女，她演唱的这首《三寸天堂》呢，也是成为了大热的歌曲。这首歌呢，具有感人细腻的风格，严艺丹的演唱呢，精准讲究，用情用气，更见用心，也是将一段气血情伤唱的是深入骨髓，聆听者无不动容，不自觉地会纳入自己的情感体验之中，入戏之深，也展现出了她在创作之外的又一种深厚功力。严艺丹所有的歌曲当中呢，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呢，也都在于对各种情感的细腻描摹和精准的剖析。再来听到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马玉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这首刘瑞琦的原创歌曲《房间》呢，也是成为了电视剧《大丈夫》的插曲。在歌曲当中呢，刘瑞琦也是用温暖演绎了美好的亲情。刘瑞琦呢，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和备受青睐的词曲创作能力，擅长弹吉他，这种清新的风格呢，也是征服了很多的听众。2013年呢，刘瑞琦就因翻唱周杰伦的多首歌曲而被很多网友所熟知。其后呢，他原创的歌曲也是登上了很多音乐排行榜的首页，也因此一跃成为网络红人。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爱夏》，来自胡夏。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公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以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 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5: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5: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6: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7: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8: 好，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5: 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

0: 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直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昨天20:30。

0: 3: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呼和浩特中雨，29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家转型新场景。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全会解读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和速度轮滑项目分别开赛。
0: 包头市推动16运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最好牧场为航天，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生物制造产业迎来政策赋能、技术革新的黄金发展期，生物加跨界融合成为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升级的全新赛道。立足自身资源、能源与算力叠加优势，内蒙古精准布局生物制造这一新兴赛道，一批创新型生物产业项目正加速落地投产。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加转型新场景，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赤藓糖醇、阿洛酮糖这些名字听着陌生，却是新茶饮、烘焙、控糖食品背后最走俏的零卡代糖。在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试生产冲刺阶段。项目一期设计年产2.5万吨赤藓糖醇、5000吨阿洛酮糖，年产值预计超过3.5亿元。企业创新采用赤藓糖醇与阿洛酮糖联产工艺。这一技术路线使煤活提升20%，转化率提高5%，煤转化时间缩短30%，生产成本降低10%，综合能耗减少15%。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伊利：
3: 赤藓糖醇的生产的菌就可以作为阿洛酮糖的煤转化的煤，在国内是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建了这个高水平的质量检测中心、研发中心，后续还会做一些小品种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生物合成的产品。
2: 瑞芬的生物加食品场景并非孤立，当前多元生物加新场景正在全区铺开。赤峰元宝山区签约投资7.18亿元的绿电制氢制微生物蛋白项目，通过微生物发酵转化为高品质饲用蛋白，相关产品经破壁处理后品质可对标进口鱼粉，让生物加固碳从概念走进产线。厄托克奇落地投资2.3亿元的 AI 赋能合成生物制造项目，用人工智能、数字仿真等技术精准完成菌株设计和蛋白结构解析，让传统生物制造的研发周期大幅压缩。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4: 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它在整个的这个学科和领域上面是高度交叉的，其中呢最重要一个交叉的就是要用到算力，它和人工智能有密切的关系。而咱们内蒙古特别像呼和浩特这边是中国的云谷，它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基地和支撑。我相信

0: 内蒙古的生物制造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会大大的提速。
1: 内蒙古台消息，八月十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扩大内需上持续用力，加快沙坡荒大基地、氢能储能、绿色算力等项目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落地。要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赛事演绎、票根经济、假日经济等优质供给，全域全季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高质量完成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升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能级，发展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坚决有力推进中央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按时保质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导向，统筹谋划两重和六张网建设，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保障新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要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围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多网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提质、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大力开展医疗和工业设备更新，优化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议还研究了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问题实打实改到位。要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健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同步做好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扎实完成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半年，内蒙古将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把“十五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请听报道。
1: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为口岸发展带来全新政策红利。多项举措落地，让边民互市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实现快捷通关，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实现改革点上突破、面上开花。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郭周明：
3: 加快推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努力在通道建设、贸易便利化、乳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制度创新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变。
1: 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要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市场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区域协同、系统出台配套政策举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范立军：
4: 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许可等

0: 方面都要以这个国际标准为基准，加强协调，提升口岸的各方面的能力，信息互认、监督互认、执法等规则上面的透明度。其次，我们是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业态领域延伸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
1: 全会提出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童成元，
2: 完善涉企诉求处置啊、产权保护啊、执法监督等制度，持续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提升国企市场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出台跨区域合作的务实政策，为全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改革动力。
1: 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赛程进入后半程，多场特色竞技项目在包头各赛场同步开展，网球团体小组赛、速度轮滑竞速比拼轮番上演，各盟市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全力冲刺，赛场亮点纷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刘军的报道。
3: 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网球项目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正式开打，赛事采用三场两胜制。男子甲组团体赛场，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展开较量，乌海队选手自治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率先拿下一分，帮助队伍2-1取胜。乌海市代表队队员王坤宇：
4: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目标肯定就是都是想照着成绩去的呀。
3: 隔壁场地包头对阵赤峰的男子甲组团体赛同样精彩，包头女队底线对攻发挥稳定，以3-0拿下首场胜利。包头市代表队教练员王松涛：
5: 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配合还是就是常规吧，比较常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
3: 本届十六运网球赛事为期6天，全区11个盟市共有252名运动员参赛，争夺18个小项奖牌。现场观众王立青：
6: 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3: 内蒙古十六运网球比赛裁判长王瑞：
7: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都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3: 同期开赛的速度轮滑赛场上，十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同台竞速，角逐16枚金牌。首次参赛的包头小将焦宇龙发挥稳定，斩获男子乙组200米冠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参赛队员阿吉娜：
8: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就是很抓地。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进24秒了。
3: 这条速度轮滑赛道是包头市轮滑专业场地建设的全新突破，当地盘活闲置硬化空地，低成本改造出符合国际轮滑联合会标准的专业场地。全部赛事结束后，赛道将面向市民开放。内蒙古十六运速度轮滑副裁判长孙新祥：
9: 它是有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
10: 包头市依托自治区十六运赛事流量，推出一证一票畅游全程特色举措，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推动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塔娜的报道。
1: 赛事期间，包头市精心布局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四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将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升级为全程通用的消费优惠券，广泛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游客可享受折扣、立减、满减等多重叠加福利。同时，全市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收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可享门票5折优惠。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11: 全力保障赛事食宿接待，服务多个门市参赛队伍，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企业应收，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1: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包头市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联动推出观赛专属住宿套餐，搭配本地文旅攻略，提升游客体验。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实惠便捷的文旅政策，收获了外地参赛人员和游客的广泛好评。乌兰察布游客李女士：
12: 非常喜欢看体育赛事，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这一张票根玩遍包头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实惠。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财政厅安排2311.6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赛事筹备、组织运行和宣传工作。据了解，此项资金使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下达体彩公益金2000万元至包头市，用于场馆维护改造、赛事运行和运动员训练保障，并带动包头市统筹拨付2500万元，完成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升级。其余的311.6万元用于电视直播和宣传片制作。
10: 伟大征程。
1: 1955年1月，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我国首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建设工作。1958年元旦刚过，靶场选址考察组赴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开展陆上导弹实验靶场的勘选工作。额济纳旗因地域偏僻、安全保密性强、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独特条件，加之地势开阔、便于规划布置发射点与测量点的天然优势，成为筹建我国首个导弹试验靶场的优选之地。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李清林：
13: 中央军委选定的靶场地址，恰恰是额济纳旗最优质的牧场——宝如乌拉牧场。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是额济纳人民世代居住、赖以生存的生命家园，也是当时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1: 当国家需要的号角吹响，额济纳各族人民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毅然迁离故土。1958年5月，额济纳的寒风尚未散尽，牧民们便开始收拾行囊。他们将蒙古包、生活家当仔细捆扎在骆驼背上，赶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牛羊马匹，毅然告别水草丰美的宝日乌拉牧场，踏上漫漫搬迁路。为寻找新的家园，牧民们走遍额济纳旗11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辗转各地。直到1970年马宗山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这场迁徙才落下帷幕。同时，额济纳旗旗府也因为区域发展、国防建设需要，历经3次搬迁，由此谱写了三亿旗府为国防、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历史佳话。李清林：
13: 迁徙路上，牧民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却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边疆各族人民拥护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1: 昔日的宝日乌拉牧场，如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无数个中国第一。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离不开额济纳人民的奉献与担当。李清林：
13: 这份精神财富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不竭的前行动力。
10: 请听简讯。8月10号，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开赛。除专业竞技外，赛事现场同步打造低空产业展与特色主题集市。
1: 8月8号，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大陆至布尔陶500千伏线路完成首次导线展放作业。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
14: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1: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欢迎打卡，
2: 欢迎打卡
1: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2: 音乐广场
1: 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挖热单，
2: 挖热单，
1: 宝藏，
2: 捞宝藏。
1: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早间时段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今天继续在清晨时光带给大家回味跨越时光的华语经典，也为大家推荐值得循环再听的华语经典老歌。首先带给各位的是这首《甜蜜蜜》，唤起一代人的青春。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晨光卷着饭香漫过阳台，我们总需要一首老歌把匆忙的脚步放慢。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些刻进岁月里的旋律从来都没有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进我们如今的生活里。今天我们一起接触老歌传递的温柔，在于曾经的感动。

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来的会是那种泛黄的磁带，卡带停在了副歌的位置，就像我们停在了生活的某一段回不去的青春。经典在流行，好听的音乐从来不会被时间淘汰，它藏在我们当时的心跳，也能读懂现在的心情。原来那些当年听不懂的词，都是生活藏起来的答案。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段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老朋友聊天了呢？就像你很长时间都没有重听一首循环过的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旋律响起的瞬间就能够把远隔千里的我们拉回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浪漫的从来不是音乐，是音乐里我们一直记得的彼此。
1: 随风飘向远方，

今天的耳机分给一首老歌，它陪你走过青涩的少年，也能读懂你中年的从容。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经典之所以能够再流行，是因为它唱的从来不只是当年的故事，还有你我现在依旧滚烫的人生。愿每一次重听都能够给你带来新的感动，愿我们永远都能在好歌里找到浪漫和安宁。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